0: 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只要299，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

0: 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那谢老板，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这个？
1: 这个。
0: 嗯，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制造的，真的。
0: 老板，好好说。
1: 三千八千。
0: 你三千五，然后变成三千八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
1: 这好久没有了。
0: 你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小小的，啥子没有。
0: 勺子，勺子没有，你让我看勺啊！
1: 对，勺子一个有木头的。
0: 下次啊，好，有空再来给你看勺。对了，你生意怎么样啊？最近？
2: 现在不行嘛，现在没人嘛。
0: 这不是那个直播的生意挺好的吗？
2: 直播的肯定是有嘛，我们这样的生意太少了，这样啥子变嘛？
0: 这个多少钱？
2: 一个。
0: 一个。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三百吧。
2: 我觉得嘛，三百没卖。
0: 三百没卖啊？
2: 嗯。
0: 那我给你加二十吧，行吗？可以吗？这，我也很久不买了。看上了啊！恭喜发财啊！
2: 嗯。恭喜的嘞。
0: 好，谢谢谢了，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又很小巧，而且它是一个九瓣莲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家的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嗯，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啊，从他们工艺来看。

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嘛。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错金啊、错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对，它都是1米多长的，就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做火供仪式的，这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收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他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他是要刮那种犀牛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它真正做得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镶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他也好多把，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质特别好，他们都熔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熔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把。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是佩戴类的，就是也好看啊。而且像他们藏族人，他藏服上有个地方就挂着勺子，就一辈子他就是用那一把勺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就是我们现在人也可以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他，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万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

的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一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一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有你在帮助别人，但是让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也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完成多点落地。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日喀则圆满收官，赛事总成绩出炉。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高志丹、噶玛泽登出席并颁奖。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崩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

0: 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闫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才让泰、达娃次仁、龚慧才、旦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1: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
2: 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启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落实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支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3: 近日，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纳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走进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室内环境恒温舒适。自2025年9月份起，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已在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
4: 我说中早用天干暖了，你老那再问你怎么偏到好像也不得立即买那些当我说充分暖了，就当你老那连的老力没过吧，从苍白了就到偏到先不一步。
3: 这份温暖来自于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专为高海拔极端环境量身打造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实现全屋均衡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
5: 我们历经2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 去年我们在这一年去年寒假新村还有大城乡

0: 用了三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正式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1: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日喀则市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车手们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终章。
2: 英雄古城，幸福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在这里鸣枪开赛。车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最后的车辆调试和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选手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最终较量。
3: And today is the last day, so we'll put everything on the road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confidence all together and we try to make good for the GC and something good for the sprint.
4: Yesterday I was involved in a crash and then I was not able to sprint. But yeah, we're still second place overall and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day to get the jersey back.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 get the best.
5: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现场阵阵呐喊助威，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赛段前半程地势平缓，没有陡坡考验，也少有连续急弯，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支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纷纷来到路边驻足围观，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6: 刚刚整顿的这里把那总给带来安家的这里把苏俄说的休息的就是真的你们这里工地家了的了的都对着你还这样给牛子也得这里休息不住了所以给你们说的这是从这么难的这是说干脆什么这么穷死
7: 南京都因为我让车下不行的这个刚刚的宣泄给感谢什么有病马赛特地刚刚的所以当然的目击吧这个脚在以内边或者东南以内边这个天水密色的这个明朝有点在那什么都没有干脆什么写不住
5: 告别白朗，赛道继续向年楚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
2: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楚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5: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
8: 我现在是在距离终点20公里处的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当中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5: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曼泰克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隆重颁奖仪式，依次颁发日喀则赛段前三名、赛事贡献奖、亚洲最佳团体冠军奖、团体总成绩冠亚季军奖、大中华最佳个人奖红山、亚洲最佳个人奖白山、最佳个人总积分奖绿山、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等各个奖项。
9: Very glad that we keep jersey today. There was a little hard day from Stanzas down to here. There was high speed, so that seems like make difficult attack under us. But we can control and come to final sprint together.
10: In the final, a gap open.

0: best condition in the final, but it was not so easy because a lot of guys attack, and but we are happy for this reason.
1: 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融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从林芝的绿水青山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砻河畔的山南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全程570多公里，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百余名车手驰骋高原挑战极限，在一次次超越自我中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
2: 获奖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3: 在欢呼和掌声中，这支队伍走上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四场的颁奖中，快客洲际队鲜有名誉，连日高强度的高原鏖战，每一位成员都在拼尽全力咬牙坚持，为团队的胜利努力拼搏。
4: It's all about teamwork here because it's hard race and finally we did what we can and the result is quite good.
3: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的战绩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韧性。
5: 所有的战术 和这种安排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放弃，真的就是靠团队的精神和这种坚持。
3: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绽放锋芒，连续2年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杉。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不断积累经验，突破瓶颈，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自我超越。
6: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吧。然后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3: 竞技赛场输赢皆是常态，突破即是胜利。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踏频、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在本届赛事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答卷。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雪域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达到预期目标。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
7: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吧，然后尝试自己在比较高级别比赛里突围。
3: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纵使最终未能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
7: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这个目标实现的还

0: 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是将来一步一步来嘛，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高光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同样也饱含着赛场上的遗憾与执着坚守。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没有选择放弃，咬牙强忍身体不适，坚持骑完本届赛事全部赛程。
2: I wanted to finish becauseIt was sort of a milestone, you know, finishing this stage. I definitely like to push myself as far as I can go. Different kind of challenge that I've never had to experience before.
1: 七载逐风，岁岁成长，历经七年沉淀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赛事期间，有车手意外受伤无奈退场，有选手不敌高海拔气候遗憾止步。但每一位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的参赛者，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3: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同步拉开战幕。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34名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赛事设置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将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选手们依次排开，稳站把位，指尖紧扣弓弦，于毫厘之间展开技艺较量。
4: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大赛经验，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5: 赛前我们也召开了技术会议，给我们的所有裁判员进行了培训，包括我们的志愿者计分员秉公执裁。
3: 另一边的日喀则市体育馆里，珍珠球赛的呐喊声早已响彻云霄。珍珠球项目比赛吸引了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常设竞赛项目，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全方位保障赛程有序推进。
6: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3: 首日首轮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那曲山南等代表队的队员们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流畅的传接配合，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两大赛事将持续比拼至8月8号，各项目的金银铜牌归属将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逐一揭晓。
7: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对我们前期努力的肯定，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8: 今天是珍珠球首场比赛，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9: 5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
10: 今天有幸来到比赛现场，也是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感觉，总体来说很精彩。
9: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天路少年情》《暮云双书》等作品把日常生活揉进舞步里，娓娓道来。群舞赛道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情住陈塘》《麦田里的朴赤》等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全部出炉。
11: 《爱爱与拐杖》这个作品，新时代工布地区老奶奶幸福生活的一种状态，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9: 大赛还特邀区内外舞蹈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既为观众带来了高水平的视听盛宴，也让我区民族民间舞创新发展的时代风

0: 貌，通过艺术节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
1: 今天看了整个民族民间舞的决赛，我特别感动，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群众服务，为人民服务。
2: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自己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生命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3: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参观团通过参观交流、实地观摩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参观团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在普洱民族团结园，大家重温民族团结誓词，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一座象征56个民族紧紧相拥的红石榴雕塑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观者，
5: 生动体现了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6: 我觉得我们这次走到一起呢，真正的就是民族大团结啊！包括我身上带了这个哈达啊，这个就是一种祝福，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身后的这个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4: 在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参观团实地学习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石榴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7: 今天亲眼见到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过日子里，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8: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特别是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4: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0: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余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3: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气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面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近日，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

0: 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1: 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虽已落幕，但高原的山山水水已经留存下速度与激情。
2: 今天收官之战的日喀则赛道，90公里燃情竞速，无限风光相伴是加油，更是高原送出的祝福。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赛事的高光时刻。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

0: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
1: 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2: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相当数が死にました。巡逻隊は29名。我が軍は7名。負傷者は5名です。はい。敵軍のことはわかりませんが、指揮官を殺しました。ジュハオさん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失礼します。
1: 干爹啊，您看这车。
2: 哦，把我抬上去。
3: 一，
4: 轻点。四，
3: 我轻松点。
2: 啊，好。
1: 哎，有了这辆车啊，您一样上战场。
2: 当年那诸葛亮不就是坐着这么一车指挥的吗？我老朱也行。于司令，
5: 哎，
2: 咱们的部队伤亡情况怎么样？还有多少人呢？
5: 我的队伍加上警备队的，一共258人。
2: 赶快转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休整一下。这还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啊！
5: 知道了。
6: 参谋さん、イラン連れてきました。
0: 太君。有将奥袭击皇军的时候，还有谁参加？
7: 黑眼、花脖子，他们和于占鳌之前一起商量过，约好要一起参加。
0: 花脖子行动了。
7: 我听说花脖子带人去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打又回来了。
0: 朱浩森，为什么去了？
7: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0: 你不说实话。
7: 太君，我说的都是实话。朱浩三跟我们是死敌，有什么情况，我们是不可能告。
0: 行动开始之前，你为什么不报告？
7: 太君，那个时候我义父还活着，我义父他知道我一心想投靠皇军，他就派人监视着我，我根本就脱不开身。我后来是把我义父他们都给杀了，我才带着人来投靠皇军的。这这这这，
6: 参谋さん。平野にいるとこの人は下の人間を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ないですけど。
0: 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それではこいつにフォアボーズを連れてこさせましょうか。
8: それはいいと思う。
6: 你把花脖子也带来，由你负责。
7: 好，我一定尽力，我尽全力。花脖子他早就有归顺之心。
0: 于占鳌和晋北队。你给我准确的情报。
7: 于占鳌那边我还能想办法，可是朱浩三那边
0: 没有朱浩三，只有侦备队。
6: 朱浩三被击毙了。
7: 太好了，那花脖子那边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也来投靠皇军。可是于占鳌他这个人，他冥顽不灵，顽固不化，他就一心想着跟皇军去作对为敌，我怕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9: 我们日本人对付自己人

0: 最有办法。索马桑，一次から行動します。少し待ちましょう。
1: 哎，经过昨天一仗，龙本这家伙一定会来报复。他要找不到我们的部队呢，就会残害百姓。所以你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呐，应该尽快的走进刚硬地。哎，您放心吧。
2: 您好好养伤。走吧。行了，我们也走了。我们这一仗能打赢，也有你的功劳。
1: 啥功劳啊？你和干爹能和好，我比啥都开心。
2: 他现在也是我干爹。

0: 二嫂，
1: 二嫂，
2: 三叔，你跟湘琴说啊，一定要全部躲出去啊。
1: 你二叔啊，他不想走，他说昨天的事儿他没参加。
2: 不成，这日本人不分这个，你去劝劝二叔，一定要躲出去。哎，
1: 我再去劝劝他。
2: 好嘞，快点啊！
1: 哎。
3: 这不什么事也没有吗？
1: 啥动静也没有，
3: 都一天了，鬼子要来不早该来了。
4: 咱走吧，要不行
5: 啊？乡亲们，乡亲们都别走啊！也别瞎想，这鬼子心眼多着呢，小心点没坏处。
6: 娘，
5: 啊，
6: 娘，你看俺妹咋了？
5: 你们都回高粱地去，啊？
4: 那还是回去吧，咱们还是回去。
7: 你咋的？怎么了？这是，这孩子怕是受了凉，快找大夫看看吧。
8: 这么烫啊，这时候去哪儿找大夫呀？
9: 娘，
8: 娘在这儿呢。你是娘的乖闺女，你要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9: 娘，娘抱着奇怪奇怪就好了。
8: 娘抱着，抱着呢，抱着呢。

0: 于司令在家吗？于司令在家吗？于司令，令儿姑娘，于司令在家吗？
1: 不在。
2: 你咋穿成这样了？
0: 我这是怕路上不安全，就把那身原来的衣服给换下来了。
2: 那个我。
0: 张敖兄弟干嘛去了？去小渔村了，天黑了才回来。你有事儿啊？不是，丽儿妹妹，怎么了？哭了？不是谁欺负你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做主。是我张敖兄弟，你这是想离开我张敖兄弟？ 大白天的，你这么哭，外人听见了不笑话啊！你别看他余占鳌兄弟多，我钱伟郎弟兄也不少。他怎么欺负你了？你跟哥哥说，哥哥给你主持公道。咱上屋里说去啊，把他放下，先放下。

0: 我想走了，可是等我收拾好东西，我才发现，我还是离不开他呀！我擦擦
1: 眼泪泪，你说我这是咋了呢？我，他越是这样对我，我就越是喜欢他，我咋就这么没出息呢？我。
2: 玉堂大哥，你给我出出主意，你说我现在咋办？妹子，这个事儿啊，老哥原来还好说，可现在可难办了。就在前两天，我那战壕兄弟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对吧？现在日本人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 听说这日本人正要围剿我战壕兄弟，那可咋办呀？这还能咋办呢？啊，我也着急着呢。你说我那战壕兄弟，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非闯进来。不知道丽儿妹妹听说了没有？我的人马。
0: 已经接受了皇军的收编，现在我是高敏的救国军司令了。你成了司令了？
2: 啊，
0: 莲儿妹妹，你别不高兴。你也知道的，日本人一开始是看好我战壕兄弟的，可是我战壕兄弟这个人，他太不识时务。哎呀，玉郎大哥，你说现在还有啥办法吗？
2: 这个事儿啊，我不该说。哎，不是玉良大哥，你该说你得说呀，你帮帮忙，咱不能看着于司令他往死路上走吧。莲儿妹妹，好，哥哥就给你透个底，我刚刚从日本人那儿出来，虽然我战壕兄弟跟他们打了一仗。
0: 可在日本人的心里，我战壕兄弟还是个大英雄，他们不愿意跟他为敌。那好啊，那你就帮着在中间给说和说和。事到如今，想说和怕是没那么容易。
2: 哎呦，
0: 玉郎大哥，我知道这不容易，可你现在不都已经是司令了吗？
2: 你看那妹子的份上，你帮帮于司令，啊，求你了。好，哥哥，我这次就看你的面子，帮我战壕兄弟一回。
0: 哎，好。
2: 那这样，我呀，带你去见野村先生。那个野村先生，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那个日本人来看过我，还送给我一些稀罕物件。对，就是那个野村先生。这样，咱们呀去找野村先生，然后呢，通过野村先生呢，咱们见到中本先生，想办法让中本先生能原谅我战壕兄弟这一回，好不好？好，玉郎大哥，谢谢你啊，那咱就赶紧走吧。
2: 哎。
3: 莲儿妹妹，你急什么呢？啊，你总说要谢我，你拿什么谢？就拿你这小嘴儿谢呀！
0: 于大哥他一会儿可就回来了。
2: 嗯，于大哥他回不来。我进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了，我那战壕兄弟不到天黑是不会进这院的吧？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你知道的，对吧？这样。 你拿你自己谢我，你只要把你的身子给了我，从今往后他于战壕的荣华富贵，他的命全部在我身上，好不好？
0: 大哥，咱先去找日本人行吗？
2: 先谢。
0: 于大哥，这不成！于大哥，
4: 完了，再说，
0: 这不成！你，
4: 就想玩玩身上到底是什么
0: 这。

0: 战壕呢？
1: 在外边呢。
0: 哎，叫他进来。
1: 是。于司令。
2: 啊。咋了？
0: 战壕。
2: 啊。
0: 鬼子到现在都没有动作，说明他们在酝酿一个大的行动。告诉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说不定会有一场恶仗。还有，把钢绳放得远远的。
2: 知道了。
1: 县长，您觉得中本会有什么行动？
0: 像他这种人，一旦决定动手，会比任何人都狠，更疯狂。你去给九儿再捎个信儿，让他告诉老百姓，一定不能回家。
1: 是。
0: 怎么了，战壕？
2: 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先三家歃血为盟，说好联合抗日的，为啥他们不来？这花脖子原先跟我有仇，那就算了，可我大哥呢？
3: 战壕，别说了。
2: 为啥不能说？
3: 我已经派人了解过了。
4: 嗯，
3: 花脖子来了，但半路就停下来，在那坐山观虎斗。
4: 哼！
3: 黑眼大哥，
2: 他咋了？
3: 前元郎临阵哗变，把黑眼大哥给杀了。他带着剩下的人投日本人了。
2: 王八蛋，我活不了他！我
4: 站好，站好！
2: 啊！
4: 哎呦！哎！不能去，现在不能去。
2: 他是我大哥，他对我有恩呐。
0: 你听我说，玉郎现在在日本人那儿，要报仇也不是现在。金姐，倒是那个花脖子，他能够坚持到现在不投降，说不定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啊。
3: 朱县长，花脖子一直对他妹妹的死耿耿于怀。
0: 灵儿的死我有责任呐。你去给他捎个信儿，只要他抗日，我愿意当面给他认错。
3: 好。
5: 灵儿，给我拿身干净衣裳。
6: 是。

哎，我招呼你咋不搭理我呢？啊！我看你把包袱都收拾好了，想走了。哎，这就对了。你跟着我呀，成天枪林弹雨的，也没个安生日子过。想通了。

0: 我为了你把什么都做了，你就听我一回行吗？说，让我听你啥呀？咱别和日本人作对了，咱们打不过他们。谁说的？老子刚杀了他们几十个。
1: 没什么好怕的，
2: 成，只要你愿意跟日本人投降，我去找他们，我跟他们好好说说，日本人大人大量，他会原谅你的。成，
1: 谁来过了？刚才那些话谁教你的？

0: 你听好了，你要走我不拦你，想留下就老实待着，刚才那些话不许再说第二次。
1: 赵，赵。

0: 就是来给孩子擦擦。还是他？你都抱一天了，来我给抱会儿吧。
1: 我抱，我抱。
0: 谭二嫂，你别太着急了，谁家孩子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
1: 不是啊，他三婶儿，因为打小几家都带真豆官，我这心思啊都放在豆官身上，对奇官呢没怎么上心。
2: 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说的是，一般人家都看重小子，等闺女长大了，才觉出闺女的好呀。
3: 谭二嫂，
0: 三叔，
3: 你在这儿呢。啊，
2: 有事儿啊？奇官病了。
3: 哎呦，还挺烫的。谭二嫂，你看这都2天了。
1: 鬼子也没来，我恐怕成鬼子不会来了吧？这说不准，朱县长走的时候再三嘱咐，越是这样越要提高警惕，说不准他们在耍花招呢。这连老带少的，眼看着这夜里天就凉了，我看这高粱地里啊，怕是躲不住。
0: 三叔，你回去再劝劝他们，让他们忍一忍，万一鬼子回来怎么办呢？
3: 好，我再去劝劝他们。
4: 都过了什么日子？三婶儿，你跟三叔一块儿回去吧，孩子有我呢。好，那你自己可小心点啊。嗯。乡亲们，乡亲们，不能回去啊！乡亲们，大伙儿听我说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在这高粱地里再忍几天，这小鬼子真要是来了，咱跑都来不及啊！啊！
5: 就是再躲几天吧，咱们再躲几天，鬼子来了，咱们就麻烦了。都这个时候了，
6: 小鬼子不会来了。就是，露水重重，总睡呀、啊。不行，明儿再躲出来吧。就是啊，这仗又不是咱们老百姓要打的，他找咱们干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7: 就是。
6: 山子们，哎，山子们，别走，山子们，这小鬼子怎么想的，咱们哪知道啊？
8: 别走呀，咱们再躲躲吧。
9: 要不然，咱们也收拾收拾回去吧。
10: 咱也回去。
9: 回去。
11: 娘，娘，他们都要回去了，这连三爷三奶都要走了。
9: 你看着妹妹啊。
11: 哦。
9: 二叔，三叔，你们怎么也回去呢？
12: 二嫂，这天气转凉了，这地里湿气大，你二婶子这腿受不了，还是回家住吧。
9: 二叔，我不是说了不能走吗？三叔你怎么也走呢？
11: 这不，大家伙都回去了吗？我寻思着，法不责众，他总不能把这么多人都杀死吧。 再说了，大家伙儿说的也有道理。这小鬼子到了晚上，他不敢出来。我看还是回吧，啊！不行的话，明儿一早再躲出来。你看奇观烧这么厉害，你也回吧，
13: 一块儿回去吧。
0: 我不回了，你们回去吧，但路上小心点儿。明天天亮之前再回来，成吗？
9: 哎，那行，你把孩子看好。
14: 你多留神啊！
9: 走。

0: 老程，
1: 哎呀你，哎你个活鬼，你又吓我，你找我干啥？
2: 哎，那怂样，
3: 野村让我来叫你晚上过去见面呢。哦，
1: 哎，你着急忙慌你干啥？你急什么？
3: 我告诉你啊，东北乡三十里坡附近那些村子，怕是要倒霉了。
1: 东北乡怎么了？
3: 前几天那于占鳌跟朱豪三不是在那儿袭击了日本人吗？啊，今天日本人。

0: 我一家老小全在那儿，我这，哎，我
1: 别走，赶紧走，赶紧走。小杰，快回来！

0: よし、ここをまっすぐこのまま進め。
1: 後期は大丈夫ですか？そちらはどうなるの？
2: ええ、もうすでに調べ終わりましたよ。

0: 我看见这些了，记住，好好记住，以后跟爹好好打鬼子。
1: 娘，俺记住了。

0: 乡亲们，你们别难过，家我们重新再建起来，烧锅我们再支起来，我们还是要种高粱，还是要酿高粱酒。小鬼子想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比以前啊过得更好。
1: 是我连累了你们，我发誓，我一定剁杀鬼子，用鬼子的人头来祭奠你们的亲人。
2: 于司令，替我们报仇啊！
3: 于司令，替我们杀了小鬼子！
2: 于司令，咱们和鬼子拼了！
0: 于正昂，
2: 哎，你记住你刚才说的话，你要是不跟鬼子拼到底。
4: 你就不是人！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5: 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 燕展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
6: 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

0: 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

0: 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

0: 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子拼了吧，拼了吧，我求求你。
1: 哎，麻子，你这一宿没见，你怎么了？来来来，起来说话，来起来说话啊。
2: 怎么了，程女士？
1: 那怎么了？
0: 16口，大大小小、老老少少，16口子，我爹、我娘、我老婆、我孩子，我两个兄弟家3家人，16口子全给挑了。等等等，看在我跟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帮我报仇啊！你是大日本鬼子，去宰了他们！
3: 程军师，程军师，程军师，你听我说啊，你先起来休息休息，啊，先起来。
0: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今天就在这儿，我死在这儿，我们家就剩我一条街。
3: 哎呀，程军师，这打鬼子也不是说打就打的，是不是？你先起来，回去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再商量报仇的事儿，行不行？
0: 啊，
3: 你先起来。
1: 来来，麻子，麻子，大伙都说了，商量商量，啊，一会儿商量一会儿。来来，
4: 大伙休息。
0: 大伙休息，我一起出来。你放开我！放开我！
5: 你来干什么？
6: 来找你肯定有事儿。
5: 是不是余长让你来问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没跟他一起打日本人？你回去告诉他，我跟你们有仇。我妹妹灵儿的死，你们都脱不了干系。我没跟日本人一起打他，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6: 花当家的，你这么做，灵儿在九泉之下有知，是不会原谅你的。
5: 你别跟我提灵儿，
6: 我今天就是因为他的事儿才来找你的。
7: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葬在哪里吗？
5: 他葬在哪儿？
6: 就在日本人修路的地方。如果你不想让他被打扰，赶紧去给他迁坟吧。
8: 潇洒哥哥，
9: 请问是中本少佐先生吗？
8: 我是，请问，
10: 我是美联社驻青岛的记者，我们听到一些传闻，想跟你们核实情况。
11: 我是瑞士保野的记者，有消息说这里出现了像南京一样的事件，请问这是不是在指挥官授意下的行动？
8: 你们听到什么传闻呢？
10: 据说驻扎在这里的部队有计划的对平民进行屠杀，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人，其中有许多妇女小孩，目的是为了对抑制日军巡逻队被当地武装歼灭进行报复，这是事实吗？
8: 请问你们的消息来源？
10: 是一位叫张俊杰的亲历者透露的，他甚至提供了全部遇害平民的姓名身份。我们从延安新华社那里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请问这是事实吗？
12: 这是一次机密的军事行动，没有本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发表消息。
10: 那么请

0: 你不用说了，哎，主人啊！
1: 日本人啊，明天要在城里请和尚念经。他们要欺骗外人，说他们在高敏美傻国人。朱县长要去拆穿他们，你跟我们一起去好吗？
2: 好，我一家老小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早就不想活了，还有啥不敢的？
0: 嫂，日本人说在咱高密没杀人，朱县长要去拆穿他，你一定跟我们去啊！好吧，哎，我们明天跟朱县长一起去县城拆穿日本人，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啊！啊，嫂子，哎，我们明天去县城揭穿日本人，跟朱县长一块儿，你也一起来哈！
3: 啊，行，哎，好，行。
0: 说啊，明天朱县长去县里。
4: 接入日本人，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啊！
5: 行，我一定去。
0: 好，
5: 我已经挨家挨户啊去动员了，让他们跟着朱县长一块儿去，壮壮声势。
6: 这老家伙真有种，
0: 那我就争取经部记者，让他们组织声援行动，保护朱县长的安全。
5: 我们明天一定要让他平安回来啊！
7: 放心吧，我把弟兄们都带去。
0: 嗯，郝三啊。
7: 这套衣服，还是刚进高密的时候做的。这么多年了，一有大事你就穿这套衣服。
8: 怎么来的就怎么去吧。这套衣服，以后就穿不着了。 头发都白了。小的时候，我娘娘跟我说，你身体不好，活不了多久。头发都白了，还活着呢。夫人啊，你这头发也白了。 咱们这叫白头偕老。

0: 九儿，你们这是？
1: 朱县长，您一个人去啊，口说无凭。这些乡亲们都是家里死了亲人的，我们都愿意跟你一块儿去，给您作证。
2: 乡亲们，你们的家里刚刚失去亲人，就不要了。
3: 朱县长，我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全死了，就剩我这一把老骨头，活着和死了一个样，我愿意跟您去。
4: 朱县长，我家死了两口啊！
5: 我家死了四口，朱县长，就让我们和你一起去吧。
6: 朱县长，古语说得好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今之事，怕死也得死，不怕死也得死。我等愿意陪同朱县长一同前往，向日军的罪行昭告天下。
7: 朱县长，我们愿意去。
8: 朱县长，我们愿意去。
2: 乡亲们。

0: 我朱豪三在高密八年，拿自己当个父母官，信奉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本人教育了我，我明白了，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老百姓才是我这个小县官的衣食父母，你们。 你们才是我头顶上的青天，背后的靠山。我相信，有你们在，我一定能回来。高密的这个县长，我还要继续当。
1: 朱县长，朱县长，我跟您一块去。
2: 金姐，你们能去。
1: 留下来，打鬼子！您放心，我们这边坐了些安排，只要鬼子不胡来，我们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好不容易把于占鳌劝住，让他留下来接应，如果您不让我去，那他可就要亲自去了。

0: 塚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1: 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お大事に。
2: 報告。比例会長ができました。北たちもほぼ来ました。いつでも可能です。
1: わかった。
2: 町の城門は封鎖が必要になるでしょうか？
1: 平和な雰囲気を出すんだ。兵は少なければ少ないほどいい。
2: はい。
3: 哎，这么多人，怎么回事啊？啊，县长，
4: 不认识我了？穷二蛋，你本来就是警备队的，怎么到这儿当汉奸来了哈？你娘把你送到警备队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说让你走正道，可你呢？不走正道，走邪路。好好的中国人，给日本人当二狗子。
5: 县长，您撤离县城的时候，我就去回家看我老母亲了。这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我是没办法呀。为了混口饭吃，这才干这个的。我娘还不知道呢。县长，县长，您老人家还好吧？
4: 生二喜，
5: 县长，
4: 你也是警备队的
5: 啊？
4: 我记得你家住在东北乡。这次日本人在东北乡杀人，没伤着你家吗？
5: 县长，我表姐死了，还有一个远房的叔叔也死了。我，
4: 混账东西！为什么帮着仇家，还当他们的狗？都滚开！你们的县长要进城办公。

0: 现场的记者一起去高密的东北乡现场调查。
1: 少佐先生，现在对方有人证指控你们部队屠杀平民，这是违反战争公约的行为，我们媒体需要介入调查了解真相。
2: 请发给我们去东北乡的通行证，除非得到相反证据，要不然我们会把朱先生所说的原文给报道出来。
3: 朱县长，对不起，我们正在月岭，所有问题等威岭结束后再说。
4: 他不会让你们去调查的。日军侵华以来暴行历历，
0: 明明是狼子野心，却要假仁假义，还对外宣扬什么东亚共荣。就是这位冢本先生屠杀无辜百姓在前，卫灵粉饰在后，还企图欺骗国际舆论，说我朱豪三为了一己之私利前来挑衅。冢本先生，既然你一口咬定没有屠杀平民百姓，可否和现场的记者一起前往高密的东北乡卫灵，
4: 参加当地百姓自发的吊唁，300多具尸体未曾掩埋，事实胜于雄辩。如果发现我朱某人有半句虚言，我愿当场束手就擒，你愿意吗？各位乡亲，朱某知道各位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不愿和日军作对，伤身害命。
0: 可是这样下去，就能保住一家人的活路吗？我身后这几十个素衣素服人，就是见证。他们当初何尝不想逆来顺受，苟存性命？可是现在呢？今日之他们，就是日后之你们。
4: 朱某今日前来，既为揭发日寇之阴谋，也想让大家好好的想想，日后何以自处？忍辱是否能够偷生？这个卫灵祭就留给日本人，祭奠他们自己的亡灵吧。冢本先生，今日若能全身而退，日后相见必在沙场，若对朱某心怀忌惮，请不必手下留情。
5: 朱县长，这几位记者想陪您一块儿出城。
2: 朱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人钦佩，您放心，我们一定如实报道真相。
6: 朱先生，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
2: 请问我们可以随您同去东北乡进行采访吗？
0: 欢迎大家一起去东北乡采访。
7: 大家走吧，跟朱县长走吧。
8: そのままなのかそれか。
9: この状況で彼を殺せと言うんですか。
8: 畜生。
10: 報告します。
11: フォアボーズ工事現場にいる我々と解決してます。
7: すぐに行くぞ。

0: 太君，你敢对跟我们，让大明放下武器？
1: 我没别的意思，你们别动这儿，绕个道行吗？
0: 什么？

0: 我妹妹，我最亲的人，她死了，她就埋在这儿。我一直都没过来看她。你们修路那么大的地方，到哪儿修不行啊？
1: 别打扰她，让她在这儿好好睡。ふざけんな！高々が墓の一つのために、俺たちが計画を変えられるとでも言うのか？
0: 滚开！太君，太君，要不然这样，你给我3天的时间，我给我妹妹迁坟，我得给她做法事，行吗？好吧。
2: 谢谢太君。弟兄们，太君答应了。大哥，
3: 大哥，小心！大哥。
2: 啊！

0: 你向我保证花脖子不会抗日，你还说程麻子是愿意投降我们的。
1: 先生您听我说，花脖子确实是不想抗日的，而程麻子这个人是什么态度一直以来您都是知道的。
0: 欺骗，全都是欺骗。钱一郎，你的归顺是不是欺骗啊？
2: 太君，我钱玉郎对皇军的忠心天地可见，日月可表，我是杀了我义父带着兄弟们投靠皇军的。

0: 好吧，那就想办法把于占鳌的脑袋拿来。
1: 野村先生，不，野村太君，不是我不想，我真做不到啊。
0: 那你如何证明你的忠诚啊？
2: 日本人真说了可以原谅于四六，
3: 你现在都是我的人了，我还能骗你不成？
2: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你要再提，回去我就告诉于四六。
3: 好，我不提。一会儿你见着野村先生，你就知道日本人有多器重于占鳌了。

野村先生，美丽的夫人，我们又见面了，请，以兰先生，您请。

0: 夫人，请吃糖。
1: 谢谢，谢谢。您找我有啥事儿？
0: 您别怕，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想和于夫人谈谈于司令的事。
1: 野村先生，上回青沙口那事儿，都是单家大院那个二少奶奶给挑唆的，其实根本跟我们于司令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上次的袭击，王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冢本先生非常生气。可是，冢本先生来高密之后的主张，夫人应该知道，他不主张武力占领，他希望和高密民众共享大东亚共荣。摆在于司令面前有两条路，归顺王军，他就是高密的县长，您就是县长太太；和皇军对抗，花脖子就是他的榜样。
1: 归顺归顺，我们归顺，只要皇军能原谅于司令，我就回去劝他归顺。
0: 别急别急，夫人，您觉得您能说服于司令吗？
1: 当然了，我是他老婆呀。
0: 不一定吧，依我看，单家二少奶奶才对于司令更有影响力。
1: 不是这样的，这几年呀，一直是我跟战鳌在一起。那个女人，她就是仗着她给战鳌生了两个孩子，总是缠着我们于司令。
0: 夫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为任何一个女人改变自己的决定的。可是他们只有一个地方不堪一击。
1: 啥地方？
0: 孩子。
1: 孩子？
0: 对。这么多年，于司令为什么对单家二少奶奶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她是于司令孩子的母亲。夫人去劝说于司令，于司令肯定不会答应。不过，如果你把他的两个孩子带来，一来，于司令为了孩子，肯定会归顺皇军；二来，你还可以夺取那个女人，引诱于司令的筹码。为了夫人着想，何乐而不为？夫人是爱于司令的，要为他着想。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0: 是真材实料。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金，我们精选。

0: 在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始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4: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7: 这一千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8: 这一千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

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你知道，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姐姐帮帮我吧。
1: 起来说话。起来。你这咋了？
0: 你知道他不要我了，我知道是我不好。这么多年了，他心里真正喜欢的还是姐姐你。
1: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一个女人爱惜自己的男人，就该知道引他走什么样的道。
0: 知道我错了，可是他就是不肯原谅我，把我给赶出来了。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我到这儿来求姐姐收留我，姐姐，是不是以前我跟你作对，你一直记恨我呀？
1: 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坐吧。
2: 谢谢姐姐，想当初我来到山家大院，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不知道被哥嫂卖到哪儿去了。姐姐待我比亲人还亲，我也把姐姐当亲姐姐，把姐姐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你说，要不是那个于尚敖，咱们姐妹俩也没有今天这么生分呢。
1: 这些话就别说了。我当初生孩子的时候，要不是你啊，我早死了。
2: 还是姐姐大人大量。从今天起，我就留在这儿。像伺候亲人一样伺候姐姐，正好这两年我也没生育，姐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1: 那当然了，齐官啊跟你一直亲，在你背上长大的，到现在他还一直问起你呢。这不，他前两天病了，发了几天烧，刚刚好，现在还在屋里躺着呢。
2: 齐官生病了？
1: 啊。
3: 二少奶奶。大家都说咱们该填料了，
1: 没见过这么急的，这高粱还不发酵着呢吗？填料急什么呀？
3: 大家都说把料填上，早一点出酒，去一去院子里的晦气。
1: 嗯，好，咱们明天早上填料，我也让三十里铺的乡亲们看看，咱们单家的烧锅啊又酿酒了。我先去忙，等我忙完了，我再帮你收拾屋子。
2: 姐姐，那我去看看齐官吧。
1: 啊，好啊，他在屋里呢。

0: 奇怪，咋不认识姨啦？你哪儿不舒服啊？告诉姨。
1: 姨，你怎么昨夜不来看我？
0: 姨这不是来了吗？姨可想奇官了，奇官想姨吗？

0: 柴，把火烧旺点，继续念我们的三十里红。我们要让鬼子看看，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1: 好，
0: 加

0: 奇怪儿，奇怪儿，奇怪儿，你起来。姨问你啊，想你爹不？
1: 想了。
0: 看啊，你爹也想你，可是你娘太忙了，姨带上你瞧你爹去，好不好？
1: 好，姨，但爹呢？你让你爹领我骑大马。
0: 好嘞，让你爹领你骑大马，还挎大刀，好不好？
1: 好。
2: 豆瓜儿，豆瓜儿，
3: 哎，
2: 豆瓜儿，哎，你爹呀特别想你跟奇瓜儿，可是你娘又忙，姨呀带你和奇瓜儿瞧你爹去，好不好？
3: 好。
4: 姨，要不咱们跟娘说一声吧。
5: 豆瓜儿，这么大个男孩子了还离不开娘，要不你别去了，我带着奇瓜儿去。
4: 俺去。
1: 你慢点，俺累了。
2: 小孩家家的，知道什么累呀、啊？赶紧走啊！
4: 姨，俺想起来了，俺娘嘱咐我，奇官病刚好，不能见风。要不，咱们把奇官送回去，俺自己去赶紧找俺爹吧。
2: 豆官，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呀？赶紧走，一块找你爹啊！
4: 奇官，你下来，咱回家。下来呀！
2: 哎呀，你干什么呀，豆官？
1: 哥哥，你带咱找爹去。
4: 他不是奇怪，你下来，下来呀！你，哎、奇怪，下来，下来呀！
2: 小心点啊！
1: 娘，
4: 阿姨背着奇怪跑了。
2: 你说啥？
4: 俺姨说领着俺和奇官去看俺爹，他就背着俺妹跑了。
2: 走多远了？
4: 有一会儿了。俺看他跑到村头，又跑回来了。
1: 娘，娘，娘，娘，俺姨背着奇官上哪了？
2: 娘也不知道，但是娘要把奇官给找回来。你先回去，去烧锅上找你梁子叔。让他带着你去大鱼家找你爹，把这事儿告诉他。
3: 啊，
2: 听明白没？
3: 啊，
2: 快去。
6: 奇怪，奇怪，
7: 大爷。刚才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往哪儿走了，你知道吗？
8: 啊，往城里走了。
7: 好。
1: 姨，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0: 进城啊。
1: 俺爹怎么会在城里呀、啊？姨，
9: 于夫人。于夫人，
0: 孙先生，
9: 于夫人，都到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呢？哦，这就应该是于司令的可爱的女儿吧？真可爱！
10: 来，叔叔抱你，去找你的爸爸。于夫人，走啊，来找爸爸啦，去找爸爸啦。小姑娘，叔叔带你去找爸爸啊。多好啊，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0: 野孙先生，
9: 高兴啊。
0: 野孙先生，您说话可得算数啊，于司令他要来了，你们得好好带他。
9: 于太太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说话一向是算数的。
11: 哎，哎呦，这么沉。
9: 于夫人请吧。
0: 啊，
9: 于夫人你们就在这安心等着，我相信不久你们就会见到于司令了，好吗？小姑娘，别着急，叔叔去给你找爸爸啊。于夫人，安心等着。不着急，我现在去找于司令。放心，

0: 咱们在哪儿啊？
1: 俺爹呢？
2: 塚川さん。
3: どうも。
2: ちょっと最近プレッシャーがかけすぎ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3: そう見えますか。
2: 実は僕はユジャンの娘有害し、情報によるとユジャンはこの娘大好きで、この娘利用してユジャンを鼓舞させることあると思いますよ。
3: 投稿はさせません。
2: なぜですか。
3: 殲滅します。もう情はかけない。
2: そうですか。
3: 奴らにこちらの手に娘があることを知らせ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ね。
2: わかり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4: 咋样，兄弟们没几天就缓过来了，现在又能上阵杀鬼子了。
5: 叫
6: 叫叫
5: 叫
6: 叫！
4: 哎呀，小兔崽子，你咋来了啊？
7: 爹，俺妹叫俺姨哄走的。
4: 你姨？丽儿吗？
7: 对。
4: 去哪儿了？
7: 不知道。他哄俺俩走，说去找你，路上俺觉得不对，就跑回去叫俺娘了，他就背着俺妹跑了。
4: 不是，那你娘呢？
7: 他叫俺来找你，他去转姨了。
4: 这女人能去哪儿啊？
8: 梁子，你知道你们家少奶奶去哪儿追他了吗？
5: 不知道，不过我猜。
8: 说，
5: 他要是没上这儿来的话，也许就到县城去了。
9: 我一直怀疑他和程麻子、玉郎有勾结，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4: 把他给我送回去，马给我，集合！
10: 集合！集合！集合！
8: 你要干啥呀？
4: 县城那是日本人的地界，我得把我闺女接回来。
8: 这是日本人的圈套，咱们去了就是送死。
4: 那是我闺女，我必须得去。
8: 不能去！
4: 出发！你把手松开！
8: 不准走！
4: 把手松开！
8: 你现在不是江湖大哥了，你是警备队副队长。
4: 好，警备队我不带了。梁子、西子，你们跟我走，
10: 好，
4: 这就行了吧？
10: 是。驾！驾！驾！驾！
11: 玉郎大哥，
12: 丽儿妹妹，哥想死你，来，我先替你。
11: 你干什么？
1: 你
11: 还是在这？
1: 别碰我！
12: 小朋友，你爸那边干一下，来，给我亲一个。
11: 哎呀，你干啥呀？哎，于司令怎么样了？
12: 什么于司令？这儿只有钱司令。快让我亲一个。
11: 别在这儿，你告诉我于司令怎么样了？你先。
12: 莲儿妹妹，你也太傻了。
11: 你啥意思啊？
12: 你真的以为你把这小丫头带到？性子像你娘。把这小丫头片子带到日军司令部，日本人就会放过于占鳌？
11: 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2: 我跟你说，你可别恨我，我也是被逼无奈。日本人现在撒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于占鳌来救他闺女，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11: 你们骗我。你们根本就没想让于大哥当县长，你们只想抓他！
12: 别再给我一口于大哥，一口于大哥的！我告诉你，你把他闺女带到了这儿，他恨你一辈子。
11: 你们不能抓他！
12: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于占鳌是肯定不行了，你以后不如踏踏实实的跟着我，我做你的靠山。
11: 我靠你个猪狗！我靠你个王八蛋！靠！我打不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打不死你钱玉郎！你良心让狗吃了你！啊！
12: 我喜欢女人性子烈，但烈的要有分寸。今天是你第一次到了。

0: 嚯嚯嚯嚯嚯！这是谁呀？这不山家二少奶奶吗？几年不见，长得倒更可人了。
1: 我就知道这事儿里边有你。我闺女呢？
0: 打是疼，骂是爱。别着急，你不是想见种本先生吗？里面等着你呢。

0: 二少奶奶，我们又见面了。钟本先生，你们和于占鳌打仗，有本事你就打死他，再有本事你就活捉他，让他跟你投降。这关孩子什么事儿？你把我孩子骗来干啥呀？
1: 就是战争。
0: 我记得那时候你来我家，还送过我女儿礼物。我也记得你女儿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你也是个父亲。
1: 这两国打起来，要是把你女儿也扯进来呢？别提我的女儿，
0: 那我的女儿就活该被骗啊！这人同此情，天同此理，大人就算有再大的仇恨，也不该把孩子扯进来吧？
1: 现在，和你不想讨论这种问题。
0: 你那时候带着礼物到我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现在境况不一样，于占鳌逼我这样做的。你的女儿很可爱。 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来自己的女儿，不想杀害他。可是，取决于你。现在，只有一件事是，你可以为他做的。
0: 你说，
1: 去告诉于占鳌，你们的女儿在我的手里，然后，任他选择。
2: 好，但我必须先见见我女儿。
3: 野村さん、子供に会わせ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二少奶奶，请吧。
0: 中本先生。 您是再也没有别的招数了吗？什么？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王道乐图啊！我希望你今天做的事情啊，永远也别让你女儿知道。
3: 野村先生，二少奶奶，请吧。
4: 说背着我去看爹呢，娘知道。
5: 野村先生，您能带着孩子先出去一下吗？没问题，小姑娘，叔叔带你去玩啊。你们两个慢慢的聊。走，西北的。
4: 姐姐，野村先生说了，只要于大哥。
5: 不再跟日本人作对，
6: 你爱心没肺的傻东西，
5: 起官口口声声叫你姨，你就下得了这手啊？你不是喜欢于占鳌吗？你喜欢于占鳌，你就这么害他闺女啊？
4: 我这都是为了他好，
5: 只要能为他好，我什么都不顾，更别提孩子。
4: 我跟你说，
5: 我说也说了，劝也劝了，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可他就是死活不回头，偏跟日本人作对，我只能这么做。
6: 恶心！二少奶奶，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从来就没看得起过我，嘴里一口一个妹妹的叫着，心里只把我当你丫头。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就得是丫头命？你忘了你自己亲口说过的，咱俩的命差不多。
5: 论相貌、论家庭，我比你差哪儿了？可凭什么好事他都是你的？我什么都谈不上。凭什么这些年陪着他出生入死的是我，可他心里却只有你？这么多年，我跟着他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是为了让他心里有我。
4: 灵儿，你知道为什么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心里没你吗？为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跟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觉得他为了闺女，他会投降吗？
5: 他会。占鳌他疼妻官，为了妻官他什么都能做。
4: 于占鳌他不是这样的男人。再说了，他就是想要投降，日本人会让他投降吗？
0: 你也这么说，
1: 你们都明白，你们都明白，就我一个人傻。我还以为日本人真的让战獒当县长呢，那我怎么着也成了县长太太了。可是他们只想抓他，已经长着网等着他了。
2: 你说啥？
0: 我怎么就这么傻呀？要不是钱一郎说出来，我还能在鼓里。日本人这么容易就把我给糊弄了，他们对于于大哥根本就没有好心，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
2: 傻东西！
3: 开门，放我出去！
4: 没事。
5: 什么好东西？快点，喝杯。
2: 野村先生，能让我和我女儿待一会儿吗？
6: 娘，
7: 来，孩子，当然，请便。
6: 娘，咱什么时候去找俺爹呀？
2: 娘没啥，娘记得旗杆的样子，一辈子都记得，知道不？
6: 娘，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7: 二少奶奶，差不多了吧？
2: 旗杆啊。娘去找爹来看你，好不好？
6: 好。
2: 那你先待在这儿。
6: 嗯。
7: 来，好孩子，到叔叔这儿来。叔叔给糖，是日本糖，特别的甜。看，多好啊！嗯，啊，特别特别甜。

0: 不拦着他呢？
1: 我拦了，没拦住啊。
0: 雪岩，雪岩，
2: 是，
0: 赶紧集合队伍，快快！
1: 你要干什么？
0: 还能干什么？打增援呗。
1: 可是现在情况没弄清楚呢。
0: 你这样，你赶紧回去探明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我随后就到啊。
1: 好。

0: 起来起来起来，赶快走赶快走。
1: 这去哪儿啊？这是
2: 你还真以为你是来做客的？赶快跟我走。
1: 奇怪，你去吧。
0: 快点，不要墨迹。跟上跟上。
3: 怎么了？
1: 奇怪，奇怪，奇怪，你快走！

0: 奇官呢？我把你画那奇官呢？
1: 回去。奇官呢？
2: 刚从机关那儿回来，机关没法救。我闺女真在日本人呢。
3: 娘，不能去，鬼子张志猛等你呢。
2: 但是我闺女，我必须得去。
1: 你去就是死了，放开！
2: 我去了也得去。
1: 你走开！ 余承，你是个男人，你也是真是队伍的司令，你不仅是机关的爹，你得好好打日本人，你才能给他报仇。你要是蛮干，他就白死了。你。 余承，余承，余承，我闺女没了，没了，我闺女没了。

0: 给我打！
1: 千羽了，
2: 咱们人少，不能跟他们比拼啊！
1: 石头，
3: 哎，
1: 你去通知仲县长，让他有个准备。
3: 好，
1: 枪，
3: 给，掩护我。

看。

0: 想回去吧，给弟兄们做夹饼，让他们吃饱了好打鬼子。
1: 嗯，回去给你们做夹饼。

0: 长，咱们不能跟鬼子硬拼命。
1: 朱县长马上就到了，他让你不要恋战。
2: 撤不下去了，他们已经上来了。所有人准备，
3: 准备战斗。

0: 二少奶奶。
1: 上次我们藏的酒是都在这儿了吗？
0: 啊，都在这儿了。
1: 一坛都不能剩啊。
0: 对。

0: 经被皇军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我可以念在兄弟一场的份上，让皇军保你不死，若执迷不悟，必将死无全尸。
1: 给我一杆长枪，
0: 我数十个数。十。
1: 军爷，你枪法准，给我毙了千余郎。
0: 九。
1: 给黑眼大哥报仇。

0: 仓了，
1: 清仓了，
0: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一点。

0: 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6: 啊，了扛了没有？哎，
7: 嗯，扛了没有？
5: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害了乡亲们，我活着，谁都没有安生日子过。九儿是个好女人，让我霍霍了半辈子。我欠她的，我今天要把债都还上。
1: 兄弟们，跟着俊杰往下撤。喜子，听见没有？长风，柱子，听见没有？撤呀！
2: 大哥，鬼子上来了。

0: 兄弟们，我求你们了，撤吧！啊，赶紧撤，我撤来不及了。
1: 大哥，我哪儿都不去。
0: 大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等他们上来吧。

死んでなかったんだ。

小王哥，小王哥。

0: 钱，来，快来！于大王怎么样了？
1: 伤势很重，县长，鬼子火力太猛，咱们撤吧。
0: 你带着于大王撤，快！
1: 不行，
0: 听我说，服从命令，就让我来阻击敌人，听到没有？快走，走，走吧，
2: 走吧，
0: 走，走，
2: 快走，
1: 撤！
0: 告诉弟兄们，节省子弹，要尽量拖住鬼子，让于大王他们走得越远越好。快去！
3: 是。

0: 墙，弟兄们快没子弹了。
1: 小严，带着弟兄们撤，我留下。
0: 县长，
1: 听我说，推着我会连累弟兄们，让我留下牵制敌人。夫人，
2: 你在哪儿？我在哪
0: 儿？县长，
1: 执行命令，带着弟兄们撤吧，快走吧。
0: 县长，
1: 撤！
2: 快撤！
0: 撤！
2: 撤！
0: 撤！
2: 撤！
0: 撤！
2: 撤！
3: 小日本，听着！
4: 对了，是个点名，
5: 是个点名。
3: 我是朱豪三，叫你的指挥官出来，我要跟他讲话。

0: 我的大日子到了。
1: 是我们的大日子，应该说。
0: 你跟了我三十几年，生了三个孩子，都死了，不后悔吗？
1: 那要看来世了。
2: 朱县长，又见面了，我们终于分出胜负了。
3: 谁赢了？
2: 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3: 你声称要在高密建立王道乐土，征服高密人的心，让他们自愿做亡国奴，可迎来的却是反抗，这就是你们的胜利吗？
2: 朱浩桑，这一次我不会放你走了。
4: 回师长。

0: 哎，他伤的咋样啊？还活着。
1: 朱县长呢？他的阵地阻击敌人，我们才能活着回来。
0: 快进去吧。
2: 眼睛都别打瞌睡，走远点，有啥动静啊？赶紧回来通报一声。哎，
3: 二少奶奶，我看都这时辰了，鬼子应该不会来了吧？
0: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赶快去吧。哎哎，
2: 二少奶奶，
0: 你们要不要再吃点？
2: 谢谢了。
0: 饼，分着饼。你吃不吃？还有水吧，鬼子。

0: 乖。
1: 嘘，娘，别说话，俺爹累了。
0: 你继续待会儿。

0: 調査報告します。我が軍36人死亡、敵を全軍壊滅、ほぼ全滅です。
1: ユージャンはもう見つけたのか。
0: いえ、おそらく逃げたのかと。
1: 坊主は？
2: はい、全員集合。
3: 九安，九安，
4: 哎，
3: 鬼子追过来了。
5: 有多远啊？
6: 大概有七八里地。
5: 兄弟们呢？
6: 我已经把他们叫起来了，你也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们撤吧。这回鬼子是下定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你看大家现在又累又乏，我们弹药也不足了，根本没有办法跟鬼子硬拼，所以我们决定马上撤离。
5: 撤去哪儿啊？
6: 到七山根据地。啊，这是我们过来接应我们的联络员。
7: 你好，九儿姑娘。
5: 你好，君姐，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个东西啊。
7: 那君姐，我先组织一下大家，我们赶紧撤离。
6: 好，
7: 哎，

0: 君姐，有个东西还给你。
1: 你还留着呢？
0: 留着呢。君姐，虽然我们这辈子不能在一起，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认识过你，跟你好过一场。从你那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有你在战友身边啊，我放心。你得帮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的爹走正道。
1: 九儿，这辈子认识你我也不后悔，这些年咱们经历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放心吧，我一定会一直站在战友身边的。

0: 哎，俊杰大哥，鬼子进了三十里铺，
1: 铺了个空，说不定一会儿会追过来。
2: 咱们走这边，金刚狼弟，快快快！

0: 友人は死にたいだ。このまま行くぞ。
1: 少佐、おそらく伏兵です。
0: いや、このまま進む。
1: はい。

追上来了，那咱们现在不能跟他们硬拼，咱们得想办法摆脱他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天下，谁？
1: 青天，是我，喜子。
2: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咱们被包围了。大家准备战斗，你们几个保护好于司令，跟我来。

0: 你跟着爹打鬼子，也得把咱家的三十里红酿出来。记住了，
1: 娘，俺记住了。

0: 弟，你看那是俺娘吗？
1: 是，那就是你娘。长官，你娘走了，
2: 宋嫂。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

0: 定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3: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

0: 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7: 这是融化的融，
8: 这是融合的融。
6: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6: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
9: 酥油茶。
6: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致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吗？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0: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拨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日喀则市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车手们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终章。
1: 英雄古城，幸福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在这里鸣枪开赛。车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最后的车辆调试和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选手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最终较量。
2: And today is the last day, so we'll put everything on the road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confidence all together and we try to make good for the GC and something good for the sprint.
3: Yesterday I was involved in a crash and then I was not able to sprint. But yeah, we're still second place overall and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day to get the jersey back.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 get the best.
4: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现场阵阵呐喊助威，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赛段前半程地势平缓，没有陡坡考验，也少有连续急弯，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支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纷纷来到路边驻足围观，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4: 告别白朗，赛道继续向年楚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
5: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楚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4: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
6: 我现在是在距离终点20公里处的崩哥夏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当中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4: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曼泰克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隆重颁奖仪式，依次颁发日喀则赛段前三名、赛事贡献奖、亚洲最佳团体冠军奖、团体总成绩冠亚季军奖、大中华最佳个人奖红山、亚洲最佳个人奖白山、最佳个人总积分奖绿山、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等各个奖项。
7: Very glad that we keep jersey today. There was a totally hard day from Stanza to Dalton. There was high speed, so the teams try make difficult attack under us, but we can control and come to final sprint together.
8: In the final, a gap opened, and I was there, and we took advantage.

0: advantage of that for the stage win, but really we would have loved to win the tour overall. So it's a good and a bad day for us. It would have been amazing to win yellow, but also to win a stage and win the green jersey, it's great for the team.
1: The first goal for today is to keep the overall jersey, which we did, and then the second priority was to go for the stage win. And, yeah, we almost got it. I came second. Yes, it was really fast. They quite hard to get away from the group. And also, the climbs on the highway to get kilometers to go. That really made it.
2: Also, my teammates put me in the best condition in the final, but it was not so easy because a lot of guys attack. But we are happy for this result.
3: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日六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参观团通过参观交流、实地观摩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参观团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在普洱民族团结园，大家重温民族团结誓词，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一座象征56个民族紧紧相拥的红石榴雕塑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观者，
5: 生动体现了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6: 我觉得我们这次走到一起呢，真正的就是民族大团结啊！包括我身上带了这个哈达啊，这个就是一种祝福，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身后的这个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4: 在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参观团实地学习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石榴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7: 今天亲眼见到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过日子里，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8: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特别是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4: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0: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近日，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纳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走进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室内环境恒温舒适。自2025年9月份起，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已在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
12: 我说从早用天干呢了，你老呢再问你走很多好像也不得立即买呢，就当我说从没拿了，就当你老呢连的老力没过吧，从苍马了就到偏到先不一步。
11: 这份温暖来自于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专为高海拔极端环境量身打造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实现全屋均衡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
13: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在色尼区的杭家新村还有达前乡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正式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4: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余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15: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气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面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14: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近日，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6: 在江苏镇江的这家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高精密超大型螺旋桨订单，这个部件能大幅提升船舶推进效率，以前依赖进口，眼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填补了这一空白，目前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不仅产能增加了20%，利润总额增长30%，还带动了当地模具工装、大件物流等配套服务加速集聚。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这家显示企业正在测试新一代柔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眼下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4: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8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5级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5级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威同志，
4: 哟，
2: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5: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7: 班长，讲一个。
5: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5: 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4: 啊！
5: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5: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石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4: 哎，对，连长讲，连长讲，会讲
2: 也是讲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5: 连长，您快讲啊。
2: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

0: 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逮爆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做的？
3: 哎，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
4: 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彭，让外座。吴老贵、杨威、刘德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掀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
1: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2: 周少，看不清啊！下来吧。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上系岩围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套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

0: 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

0: 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

0: 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0: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9: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0: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9: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0: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2: 同志，坐。
1: 哎，老爹
2: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2: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0: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1: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4: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1: 是，是。
4: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1: 嗯。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鑫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进去。
0: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上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好、哦，你好啊，班长。
2: 不，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2: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
0: 这里一定要做好。
4: 是
0: 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秃秃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顾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五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多少门炮？30多门。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1000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7: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8: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7: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 煮丸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8: 强筋壮骨。
7: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8: 老少皆宜。
7: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8: 美味更实惠。
7: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11: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8: 退，
11: 买贵了
8: 退，
11: 通通给你退，
7: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5: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 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11: 活动库存告急，
7: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8: 只要99。
7: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接个活儿。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好了吗？

0: 一部分呢？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1: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1: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1: 工兵营长
2: 张鹏飞。
0: 您呢？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2: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是。
3: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4: 这样会给敌人听见。
3: 执行命令。
4: 是。
3: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调整好了，讲话吧。
3: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8: 长江，我是黄河。
9: 干什么的？站住！

0: 立刻向镇长报告，敌人全部被我们包围在孤牛山上，天黑以前解决战斗。
1: 是。
2: 怎么样，杨伟？
3: 啊，连长，没什么。
2: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你摸摸看，竹筒在不在？在，在我心口上捂着呢，丢不了。

0: 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来，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坐上了。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2: 赶快点火！
3: 啊，
2: 是。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七驱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 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

0: 大家赶紧抢吧。
1: 体恤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基层治理经验。从十六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 今天亲眼见到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过日子里，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2: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特别是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0: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4: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近日，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纳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走进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室内环境恒温舒适。自2025年9月份起，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已在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
6: 我说从早用天干呢了，你老奶再问你走偏到好像也不得立即买呢，就当我说出门呢了，就当你老奶连的老李没过吧，从苍白了就到偏到先不一步。
5: 这份温暖来自于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专为高海拔极端环境量身打造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实现全屋均衡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
7: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在色尼区的杭家新村还有达前乡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正式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8: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今年以来，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10大类免票、6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余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10: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气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面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9: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近日，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8: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在江苏镇江的这家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高精密超大型螺旋桨订单，这个部件能大幅提升船舶推进效率，以前依赖进口，眼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填补了这一空白，目前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不仅产能增加了 20%， 利润总额增长 30%， 还带动了当地模具工装、大件物流等配套服务加速集聚。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这家显示企业正在测试新一代柔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眼下，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8天。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处山谷距离拉萨市中心仅30公里，却是数十种珍稀动物栖居的乐土。神秘的雪山之王为何会在人类聚居处的附近出没？一位雪豹母亲又是如何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神奇动物在这里。

0: 周姐，我给你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收数据。
1: 余泽申，主要负责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红外监测工作。这天，他发现红外相机再次捕捉到了与野狗对峙的那只雪豹，而这次，雪豹的体态似乎显现出怀孕很久的样子。余泽申无法贸然断定，他马上联系了李燕芝，对方是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
0: 你看他肚子整个就是往周围都鼓起来了。
2: 确实，这个雪豹的肚子看起来确实比较鼓，然后有一点摇晃的感觉。它确实有可能怀孕，因为这个季节的话，相当于就是雪豹快要产崽的季节。
3: 25号的时候肚子就小了嘛，按照3个月来算，可能五月中就生了。
1: 根据推算，这只雪豹和野狗对峙时已经怀孕，它以母亲的无畏逼退对方，为腹中的宝宝守住了一顿大餐。这只雪豹母亲长期生活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朗谷，在保护中心的数据库里，它的编号是04。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拉姆。而雪豹拉姆已经不是第一次做母亲了。早在2022年12月27日，人们就在乃朗谷利用现代影像技术捕获到了雪豹拉姆和两只宝宝的身影。这意味着乃朗谷已经成为雪豹家族繁衍后代的稳定家园之一。从那以后，雪豹拉姆就成为保护中心每位成员的牵挂。听说他再次怀孕产崽，大家都很兴奋。
4: 这周按照计划里面是要上的，具体安排到哪一天

0: 的话，
1: 此时正是季节性回收红外相机数据的时期，大家决定加快速度，尽快从更多影像里了解雪豹母子的近况。
2: 不对呀，这相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传了呀，怎么回事？我之前以为它下雪嘛，然后影响了，把它盖住了可能，但是它一个多星期雪都化了，不太正常。
1: 不巧的是，一台可以实时传输信号的红外相机出现了异常。余泽深有些着急，因为正是这个点位拍到了雪豹拉姆产后的画面，它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在这里。雪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数量约为7000只，我国约有4500只。而在拉萨市区附近的乃郎谷，就已监测到11只雪豹个体。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雪豹选择在乃郎谷安家，说明这里已经拥有完善的高山生态系统。

0: 而这片栖息着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山谷，距离拉萨市区只有30多公里。
1: 我开始也会觉得雪豹是一个很凶猛的东西，但实际上随着不断的去了解，会发现雪豹其实是一个憨憨的形象。当大家提到说雪豹会不会攻击人的时候，我都会说肯定是不会的，它比你怕它更怕你。那个河边上那块大石头下面发现的，当时这个河还冻着的，然后当时那个雪豹趴在那个草坡上，旁边是一个成年的大的岩羊，经常会有雪豹捕食岩羊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救助，其实会有一个评估，去观察它的伤势，如果需要救助，然后再把它运送到救助中心。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其实就不会去管它。就其实说白了，不打扰才是人类和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开始喘了，哎，这山别看着说陡，石头特别多，但其实算是我们南浪谷比较简单的路线了。然后最开始第一次我们有志愿者过来，都会带他爬这个路，其实爬习惯了就跟饭后散步一样。5月份刚生完崽的时候，他在这边拍过。被牛撞了一下。
0: 这是距离保护中心最近的相机点位，雪豹拉姆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余泽生推测，这里距离人类聚居区较近，雪豹捕食相对容易，产后虚弱的雪豹拉姆或许为了及时补充体力，只好铤而走险。
1: 这台你看就连上了，它有4G的信号，然后我们通常会自拍一张，它可以实时回传。
0: 雪豹拉姆是否会再次入境？其他雪豹会不会也经过这里？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奶狼谷里生活着10余只雪豹，通过影像大家总能准确辨认出拉姆或是其他雪豹的身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因为它这个尾部上端是不会变化，它身体上的毛可能随着季节换毛啊，会模糊啊啥的，但这个不会。你看另外一只，它就能明显看到它的上面是一个这种回旋镖形的一个点，然后能看到这只雪豹它是两个大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点，就是其实可能其实
0: 在保护中心，每一只镜头捕捉过的雪豹

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碎片化的影像拼凑出他们鲜活的生活轮廓。

0: 雪豹拉姆怀孕产崽的消息同样牵动着乃朗寺一位僧人的心。保护中心成立之前，乃朗寺的僧人会协助相关部门参与乃朗谷的野生动物调查和保护工作。今年43岁的战堆是在乃朗谷里出生长大的，听着雪豹故事长大的他，对这个雪山之王充满了好奇。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战队应邀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1: 走了走了。
0: 和大家一样，参与红外相机架设、数据回收处理、科普宣教等工作。
2: 啊！我被埋了！我被埋了！
3: 哎呀，好美啊！
4: 好美呀、啊！
0: 战堆正要赶去的地方叫拉龙沟，这里常有雪豹出没，也曾捕捉过雪豹拉姆的身影。不知道这次回收红外影像会不会再次发现它的踪迹。
4: 但按照差不多的合作的这东国的合作告诉我吧，也有他都不敢吧，那都按照差不多跟着的就给咱的那些可是嘞，他等于说了重给说了下面嘞，那些对呢，拍起这东国的将军那都把意思了一下，这就让那样做的那个人的，不只是去军事龙哥有吧，龙哥那都是不是有的是谁都得工作，是有的三大的嘞，就两座的重组面的嘞，通，
5: 他的，你这国外没学，
4: 但都有没国外没学他的。
0: 曾几何时，雪豹只是飘荡在乃朗谷的一个朦胧传说。直到2019年，一具雪豹尸体证实了乃朗谷里它们的存在。这片山谷在大家眼中变得愈发神秘。
4: 看你们这，不管这手指骚了，看人，现在捉迷藏跟踪啊，我，
5: 当不起了，人家对吧？
4: 哎，算了，当算了。
5: 哎，
4: 对，够。你这些队员把这些汤包要嘛的，你那些，等到北京给，给人去买卤汁来。
5: 嗯。
4: 等到这人都是，日子错过，汤包把这些都下样子，准备给你。都不了吧？
5: 嗯，
4: 那你对他别去，通过案子别去到那七星关嘛了，把这些土牛养嘛了。
5: 是是。
4: 那对来这个那个两座大两座，如果差不多些这些东西，等到小雨个，他下起来。
5: 嗯。
4: 那东西，那个，可那个两座东西这，你做不了，可能前面工作怕那个怕亲戚两座东西做不
5: 了。
4: 是是。那对那了，他可主要过吧，工资的呢。
0: 从2021年开始，乃朗寺和当地村民一起配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对乃朗谷进行监测。红外相机里出现的种种惊喜，无不印证着乃朗谷是珍稀野生动物们栖居的乐土。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高原精灵，在2023年2月和3月，乃朗谷雪豹重要栖息地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相继批复成立。同年5月，堆龙德庆区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挂牌成立。
6: 不着急，你饿成这样吗？
7: 没事。
0: 从拉龙沟回来，大家都有些疲惫，但是半路上，战堆忽然叫停了车子。
4: 等一下，等一下，啊，
7: 怎么了？
6: 他要换什么？
4: 是吧？啊，对对。 地等样子大概才不大，但他路看上去跑多少层的，那看的我可。

0: 这一天，南巴村村委会的大院里格外热闹，村民们早早就搬来凳子，等待一场环保主题的有奖竞猜活动拉开帷幕。
1: 这个有奖问答的这个小礼品，这个呢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一副餐具，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卡拉索吃饭。
0: 李义旺是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次参与主持村里的活动。他明显感觉到，村民对家乡生态环境的认识在一天天提升。
1: 这个问题叫啊，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雪豹被称为什么之王？他回来的很干脆啊，很干脆。
0: 乃郎谷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小区，顾名思义，是面积较小的自然保护区。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管理运行需要本地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参与。乃郎谷里的村民一直与雪豹共生在这片土地上，彼此相伴。好几个村民都曾近距离接触过雪豹。纳嘎村的村民73岁的次成达娃就有过这种经历。不过，直到最近几年，次成达娃才意识到，这个动物邻居是如此珍惜，是高原上的宝贝。
2: 路都对的，可是路都对的，那不没家嘛的，姑姑的才把住的。
0: 对于李义旺他们来说，村民掌握的这些雪豹的信息同样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2: 其中
0: 在保护中心的宣传影响下，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中，成为保护中心的一份子。
1: 好好拍照啊，先喝杯茶。我们这个出去一般都这样。对，这个是索朗旺队的家。对，他是优秀的这个挖掘机手、摩托车手，优秀的牧人。他家门呢？
0: 目前，共有10余位当地村民在保护中心做巡护工作。索朗旺堆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索朗旺堆他们要跟随李义旺一起上山，所有人都期待着能收获到雪豹拉姆的最新消息。
1: 这个登山杖给你，我们等会儿就从这边上去，对吧？然后到那个山脊上面，然后从那个山脊上面把那个2个相机收掉。
3: 这边我上次放牧的时候，就这边赶牦牛的时候，就那边有个洞，那里面进去看一下，那有个蛇粒的粪便呀那些。对，
1: 就是上次在群里面那个，拿采样管，你拿采样管打点的那个位置。
3: 对。这白春露的粪便，
1: 对，这种是白春露的粪便。如果它是那种很新鲜的，它是有点棕色的，就很光滑。我们这边就是有比较典型的那个3种嘛，像白春露呀，像那个岩羊呀、马舍呀，它们的粪便就是依次就是白春露的最大， 然后其次是那个岩羊的，
3: 岩羊，
1: 然后再小就是马舍，
3: 马舍的，
1: 马舍的就是那种小小的颗粒，
3: 小小
1: 对，等会在这个灌丛里面应该也能看见，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高山的。这是名字，虾，
3: 虾是吧？
1: 对对对，虾，痕迹，尸体。
3: 在当时提醒吗？
0: 没想到的是，灌丛里不仅有粪便，还有一副骨架。常年放牧的村民经常与这里的动物打照面，有时还能来上一次亲密接触。
1: 他跳不过去，
3: 他太老了嘛。
1: 你给他扶过去了。
3: 扶过去了，老的。那时候他脚呀那些没有。
1: 啊，
3: 已经掉了。
1: 啊，你这还怪好的。
3: 对，真的。
0: 即便是在短暂休息的时间里，仍有动物邻居来远远的打招呼。
1: 哦，看到了，两只，一个在走，一个在太阳底下走，它往上爬了，另外那个脸在朝右边看。
0: 当然，每个人心里最为牵挂的仍是雪豹。作为典型的高原沿栖性动物，雪豹常年活动在雪线附近，它们通常选择陡峭布满岩石的区域作为栖息之所。
1: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地方，然后等我们往上一看就比较明显了，上面是大片大片的那个裸岩，然后流石滩。
4: 等会到山顶会更多。
0: 这条线路山势险峻，哪怕是常年从事野外工作的人也要费上不小的力气。
3: 小心哦。
0: 如果远处的雪豹目睹这一切，大概会不解人类为何要费这么大的劲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1: 对，拍多少张？971张。对对对对对。岩羊。
3: 岩羊。那个
1: 白城路，
3: 白城路，
1: 这个应该还是有的。
3: 哦，有
1: 有
3: 有
1: 有，来来来，
3: 有
1: 呀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他从，他在那个地方蹭来的，他在那个地方亮亮的。他这个尾巴，拍的很清楚。
3: 对对，这跟那个不一样。
1: 拉姆，对对对。
3: 拉姆那个就上面有三个点。
0: 这是海拔4800米的监测点。大家爬了3个多小时才与雪豹隔空相遇。
1: 有时候呢，它就会用这个脖子蹭那种比较突出的，然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挖，开始用它的后腿开始刨坑，标记领地就会这样。这个地方有比较明显的雪豹的这个活动的痕迹，比如说它的粪便，它的刨坑，还有这个地方是一条比较宽阔的一个兽道，它紧贴着这个岩壁。他从这边走过去，然后他到那个地方一个小翻山崖口，他就可以比较平坦顺利的翻过这个山，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户外相机。
0: 1个小时后，大家抵达了下一个监测点。影像里的惊喜暂且抚慰了身体的疲乏。不过，今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下一个目的地在海拔5400米的山顶。
1: 他是南巴村伟大的那个歌唱家，也是优秀的那个动物声音模仿者。
0: 裸岩遍布，地形破碎，这是典型的雪豹生境。在这里架设一个新的机位，再适合不过。
1: 这是一条路吗？这边，呀呀，那就在这边放吧，要不，早点，放，快累死了。对，小石子，小的小的，
3: 为了加山呀那些，
1: 对，
3: 看山更美呀。

0: 这些天来，怀着对雪豹拉姆一家的惦念，大家快马加鞭地整理相机数据，终于发现了令人激动不已的画面。
1: 真的，来快过来看，真的，这边。
2: 哇塞，
3: 真是啊，
2: 这是
1: 咋？雪豹待宰，有三个。
0: 画面中，雪豹拉姆不时回望三只幼崽，仿佛在用母亲的温柔鼓励他们勇敢拥抱荒野。三年时间，编号04的雪豹拉姆在奶狼谷里哺育了五个新生命，它是种群延续的传承者，是光荣无畏的雪豹母亲。

0: 刚来我们中心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会频繁的去梦到这边的雪豹，会梦到它从这个寺院的屋檐上呀，或者说铜像上呀，它就这样掠过去。
1: 就其实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契机就是雪豹，它又带着高原的神秘。其实它跟猫很像，它的各种习性啊，或者各种萌态啊，时常也会说，那你们能不能看到雪豹啊？我会说，你看没看到它可能不一定，但它我敢保证它肯定看到你了。
0: 其实这个工作跟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隐秘的所在。除了喜爱他之外，他会写点东西啊之类的，就写到，传说他的骨骼取自岩石最柔软的部分，他的斑纹随着他的跃动而伸展，

高山之巅，雪线之上，灰白色的身影正眺望着在昼夜寒暑间轮转不息的大地。这是他们的乐土，也是我们的家园。

文明与荒野秉持一种千万年来不变的默契，那既非征服，亦非退让，而是以敬畏之心丈量出彼此和谐共生的距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4: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5: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6: 嘿，陈西瓜，
7: 别动。
8: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3: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9: 好，这种自己
6: 的。哎，二位，二位
10: 啊，
6: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3: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3: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10: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11: 呵呵呵，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3: 哦，
10: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6: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1: 要是能用我试试。
10: 爹，我帮你扛
11: 去里边玩去。
4: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1: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6: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1: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2: 对呀。
3: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3: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2: 对
9: 对对对。
1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没炸。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1: 哦哦，
3: 你给一个。
1: 你干什么？
4: 去你妈！
1: 哎，我的枪！哎呀，不好了！快来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0: 给我看看钢枪。
1: 哎呀，真是好枪啊，
0: 玉兰真好。
2: 给你的。
3: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3: 哎哎，玉兰不要啊。
2: 哎，
4: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3: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0: 那爹，
5: 倔丫头，
4: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6: 好。
7: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4: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8: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7: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4: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8: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走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2: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前进。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

0: 耳羹
1: 清仓了，
0: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

0: 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7: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6: 好，讲得好啊，
7: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8: 慢下，
7: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
0: 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区中队。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天朝，接枪，鬼子又追过来了。不好了，山顶上有人。

0: 快到梁怀雷了。
1: 嗯，
0: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0: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慢点。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
3: 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2: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3: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给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丫头的呢？
3: 啊！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哎！哎呦！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2: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都给得罪了。
1: 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不走大路。
1: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0: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察员呐？
1: 哎呦！
0: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0: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1: 像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

0: 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至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2: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必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1: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0: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1: 像像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0: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嗯，没见过。
2: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1: 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3: 男子，
1: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3: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
1: 快来人！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得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起来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Ready，OK，嘿，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0: 你好，你好，
1: 雷主任，你好，
2: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3: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4: 共产党万岁！
5: 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6: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7: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8: 不行，
9: 办不到。
5: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
10: 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11: 不能答应！
12: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这什么意思啊？
13: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
14: 雷主任。
15: 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5: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 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个无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

0: 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形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感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0: 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摩托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特色。
1: 我爱墨脱，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0: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鸡翅也好吃哦，
2: 还可以这样子。
3: 对，我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0: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2: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4: 这样。
2: 对、哦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彩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0: 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1: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查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2: 是莲花圣地，
1: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乐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10: 好，
9: 我们先买肉。
10: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11: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10: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11: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10: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11: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10: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11: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10: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11: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贝类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0: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11: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0: 那吃多少合适呢？
11: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12: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13: 伸手超人变身。

0: 青龙金刚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0: 第三集《万花飞雨》。
1: 神兽战队呼叫地狱天元妖火，收到请回答。

0: 通信塔受损，难怪无法联络。
1: 天哪，发生了什么？人都去哪儿了？亡命的六号机体也出动了，希望他们没事。
0: 这些是？果然是黑鲸，
1: 一定是黑鲸撞击后散落到这里的。
0: 不对，
2: 不管怎样，先进去基地里面看看情况。陈峰、燕子，我们下去。张丽，你留下警戒，保持联系。
1: 你们就放心吧，这里就交给在下了。

我可以跳这么高？

0: 基地的生命维持系统已经损坏，情况非常不妙。确认安全。
1: 一个人也没有。大家去哪儿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有一个黑鲸发射源经过基地上空，投射了大量的黑鲸团，这些黑鲸团在地面形成了一个个圆形鲸化区域，因为这些圆形太不规整，不可能是黑鲸的碎片随机散落造成的。我们在基地遇到危险之后并没有直接撤离，因为基地外的机甲脚印显示六号机体移动到五号通道口后并做了停留，停留处深深的成人脚印应该来自高处跳下的驾驶员王明，然后完整的足迹说明王明曾经脱离机甲进入过这里，而这个房间从位置和布置来看应该是指挥室，而指挥室的门被人为爆破过，而且有撬过的痕迹，应该是紧急情况下救人造成的。通道往出口方向的杂乱脚印中有一对显得特别深，可以断定是两人的重量，应该是有人受伤了无法正常行走，而六号机体应该是往另一个方向去了，结论就是他们紧急撤离了。
0: 女神探呢？
1: 说的几乎和监控里拍的一模一样。
2: 陈峰，有监控你怎么不早说？
0: 只是监控只拍到基地内画面，室外的数据则停留在月震时刻。
3: 你说的黑鲸发射源是不是个大怪物？
2: 没有证据，不能乱下判断。
1: 不，不用证据了，有眼睛的都能知道是个大怪物。你们快出来呀，大怪兽找上门了！啊！

0: 准备战斗。
1: 月球是重力，我跑不起来呀、
0: 分散队形，注意掩护。

0: 月球一天是地球一个月，接着干吧。
1: 我要回地球。
2: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晶，难道是晶化兽？伙伴们，我得去搞清楚那些分灭光球的凹陷到底是什么。掩护我！

看你的了。还有我。

0: 怎么回事？伙伴们，进化兽似乎产生了自我复制，千万要当心啊！
1: 一颗，两颗，三四五颗。
0: 林聪，张力，陈峰，林聪，听到请回答。张力，张力，回答我。剩下夹击，哼，那我就一心两用。啊，还敢变本加厉？你有几个，本小姐就打掉几个。
2: 赵烨，你没事吧？
0: 好烦，好烦啊，哪都是。

0: 陈峰，当心！
1: 什么情况？赵燕，你冷静点儿！
0: 我明明是要救他，怎么变成……
2: 陈峰，张丽，快保护好赵燕！嗯。

0: 我真没用，什么都做不了，还差点害了队友，对不起伙伴们。
1: 不要被纷繁遮蔽了双眼。
0: 谁在说话？
1: 用心去看吧，在万变中看到不变。
2: 在万变中看到不变。

0: 生了什么？
1: 赵月，你的机甲！
2: 哇哦，美呆了！
0: 赵月，当心！

0: 钢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大圣好像能看见我们了。
1: 第四集幻音百味。
2: 这是他的眼睛吗？
3: 大家小心，光球又要来了。
4: 他真的能看到了。

0: 好帅呀、啊，燕子！
1: 大家情况如何？青龙说他感受到朱雀神兽的气息。
2: 另外，白虎、玄武、麒麟好像也在逐渐苏醒。
3: 神兽
4: 苏醒了，原来是朱雀神兽激活了我的机甲。
0: 其他的神兽还在赖床吗？我好着急啊！
1: 另外，青龙告诉我，在黑星上发现的天锥是神兽们封印上古恶兽的装置。
2: 现在黑星坠落，装置失效，你们遇到的可能就是破除了封印的上古恶兽。
5: 上古恶兽，知道是什么兽吗？
0: 这谁看得出来呀、啊？
6: 这么个奇怪的东西，没头没脸，眼睛还是刚刚被燕子打出来的。
7: 上古恶兽，我在研究所的电脑看见过，混沌、七窍，南海之地为枢，北海之地为呼。中央之地为混沌，枢与呼实相于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枢与呼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时系，此都无有，常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0: 哇，陈峰的记性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4: 可这是什么意思呢？
6: 这里记载了一个混沌的故事，说枢与呼两人是混沌的好朋友，他们见大家都有眼耳口鼻用来看听诗文，混沌却没有，于是每天为他凿一窍，七天后七窍凿好了，混沌却痛苦而亡。
2: 没头没脸，眼睛还是刚刚被燕子打出来的，这应该就是混沌了，我马上过来。
5: 这么说，这七个凹陷就是他的七窍，只是被黑金重新封起来了。
6: 既然如此，我们就给他凿开。朱雀金刚负责掩护，我和陈峰、张力就给他开窍。
3: 收到。
4: 混沌行为逻辑捉摸不定，大家一定要小心。
0: 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有所向披靡的朱雀超人赵燕，驾驶的华丽又不失威武，威武又不失灵巧的朱雀金刚。

0: 什么情况？什么东西进了我的耳朵？这是哪来的声音啊？头好痛！果然和燕子说的一样，混沌的窍能让人感官出问题，得赶紧把它凿开才行。
1: 周烨，
0: 周烨，
1: 回答我！
0: 别说话。

0: 有受损。
1: 是黑鲸，是黑鲸的震动。

0: 象，拒绝感受，那和混沌有何不同？倾听五音，品尝百味，无论美好与痛苦，敞开感官，亲自体会吧。
1: 敞开感官，品尝百味。不就是尝尝这光球吗？谁怕谁？倾听五音，亲自体会。是啊，我自己要先开窍，才能让别人开窍。我明白了，黑金颗粒进入了我的耳朵，和混沌身上的黑金产生了共鸣，把我听到的声音都放大了。只要掌握它的频率，就可以反过来催动它了。

好悲伤的歌声。混沌，是你在哭？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2: 下一项，
4: 这想到还真好玩。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

0: 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 31.1%。 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很

0: 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1: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1: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的把它变成产品。
1: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8: 我 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9: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1: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0: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1: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5: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1: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1: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1: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2: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1: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13: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4: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7: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15: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 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评估显示 87.1% 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0: 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已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3: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5: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4: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6: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六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7: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3: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七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六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六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桥梁，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成为展现高原新貌、促进交流与发展的重要窗口。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开赛，我区组织5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红十六、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群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八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磁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 150.02 万亩，栽植苗木 1.5 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 85% 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兴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施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

0: 中，已经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1: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really on point, and hopefully I can come back next year and keep experiencing and seeing this beautiful place.
2: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race because it's such a beautiful region, and I'm just happy to see Jizang and all of its beautiful mountains. So yeah, I'm really happy. I want to come back here just because it's super amazing here.
3: When we do race, I see around very beautiful pictures. I really like this nature.I want to come here more later, I hope.
0: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构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继续书写。高原赛道年年有约，我们明年再见。
4: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体育场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六支代表团的六名骑手齐聚赛场，当日率先开赛的为盛装舞步环节，是马术三项赛的首个竞赛单元。比赛在长60米、宽20米的国际标准场地内有序进行，各组选手精准完成一系列标准化规定技术动作，步伐稳健，姿态优雅，在高原赛场上演了一场兼具力量与美感的马术表演。
5: 今天举行的是盛装舞步，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都很到位，我也取得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
4: 作为奥运会正式马术比赛项目，马术三项赛也被称为三日赛。赛事要求同一骑手与同一匹马搭档，在赛程内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不同类型的挑战，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
6: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4: 近年来，我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马术运动传统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持续将马术赛事纳入全区综合性文体活动序列，既为骑手搭建起展示竞技风采的专业舞台，也通过赛事平台让这项流淌在高原血脉里的马术运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今天上午，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五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
7: 是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的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8: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4: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
9: 民族团结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10: 目前喀萨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互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11: 持续深化三个三履职模式，推动法治宣讲进林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4: 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

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凭错出席。
1: 8月6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0: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收官，大赛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亲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此次小品赛事首次分设业余组与专业组两个赛道，让不同创作背景、不同表演经验的文艺创作者们都能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业余组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基层文艺爱好者们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作品一登场就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专业组决赛队伍更是高手云集，各参赛团队依托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立意深刻的精品剧目同台竞技，《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高水平作品的演绎更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2: 前面等点早难了，看到的人不安谈不妥的了，什么难搞得出了，把面罩给脱了，差不多蛮给难就了，我这个就没样没出现，谈点的差不多的面部还做三百几来九年没得看到的。
3: 能够获得专业组第一等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们继续扎根生活，不断地去打磨原创作品，用心地创作更多更有温暖、有深度、贴合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剧目，
4: 题材都特别好，是接地气，是些当下的那个时代的面貌，演员的台上的投入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喝彩。
1: 曲艺专场的舞台同样亮点纷呈，折嘎、弹唱等特色传统曲艺节目轮番登台，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把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高原发展的崭新面貌、农牧民群众的奋斗日常都融入了文艺创作里，演员们功底扎实，唱腔地道，韵味十足，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5: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最大的认可，今后我会在这个曲艺的表演上会更加努力，继续扎根人民，表演出更接地气的角色。
6: 列姐还讲个皮孙错误真正当懂啊，对你点吧，前面当天俺的农军呢搞不起来，有水军点不当列亲姐一样一日给咱们这边忙子俺就忙错了热爱修业。
1: 三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文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7: 希望就为这个咱们民间的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呀，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想挖掘这个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我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 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

0: 重要落地环节。活动以领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锅庄舞蹈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现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来自地理研究、摄影创作、乡村支教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以及文旅行业企业家等围坐一堂，结合各自的在藏经历，共同探索高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1: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上面是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2: 这次来了西藏大概30天左右，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把西藏更国际化的传播，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的更广更远。
0: 此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各援藏省市的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希望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新时代西藏，也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那曲市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截至9月10号，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稿，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5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等级奖与网络专项奖，获奖作品将线上线下展播。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0: 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家门口。工作人员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登记有务工意向群众69名。
4: 日前，扎囊县举办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赛事历时12天，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0: 日前，察隅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3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实行驻村队员与大学生结对帮带模式，构建多方联动的假期关爱体系。课堂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特色内容。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八天。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一带依然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纳曲西部、日喀则中部北部、沙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明天白天，阿里东部、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沙南南部以及林芝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另外，昌都中部北部、纳曲中部、沙南中部东部、日喀则中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明天向阿里南部以及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东南部以及山南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山南错那东南部的局部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3到27摄氏度。桑珠子区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港八小雨转阵雨。

0: 六到十六度，萨嘎终于转小雨八到十九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十二到二十五度，琼结多云转阴十到二十六度，贡嘎多云十一到二十七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十三到二十七度，墨脱小雨转多云二十一到三十一度，朗县多云十三到三十二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八到二十六度，芒康阵雨转小雨四到十六度，江达阴六到二十五度，色尼区晴转多云五到二十度，尼玛小雨转阵雨七到十八度，索县晴转多云六到二十三度，噶尔小雨转阴九到二十四度，普兰小雨转多云九到二十二度，措勤中雨转小雨六到十六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策马开跑，挥鞭赶超，八月十号，2026纳曲夏青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
2: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3: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4: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5: 几乎是河南全省。
6: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9: 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或者，他们能摸到确切情报，但为时已晚，这样才能神出鬼没，不入圈套，不碰硬币。
1: 嗯。
0: 这里群山连绵，地势险峻，日军一定知道。 我们善打山地游击战，如果我们直接东进，就可能遭到日军在韩长路以东堵截或围击。所以，我们先向北行一段，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突然回头向南再向东。等他发现我们的行踪时，我们已经跳出他们的包围圈。他们想阻截啊，已经来不及了。
2: 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行人而我无形”。<笑>
0: 对，敌进我进，以无规律对有规律，这是我们反扫荡作战的一条重要原则。
3: 师长真是用兵如神呐！哈哈哈哈，
0: 这世界上哪有神仙呐？这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3: <笑>吃饭了，同志们！

0: 同志，你自己来。
1: 杨子，
2: 哎，
0: 杨子，开饭了。
2: 好，马上就来。
0: 快去趁热。
2: 没事儿，
0: 去去去去。
2: 伤今天好点了吧？
3: 好多了。
2: 那就好，先休息。
4: 妈妈，我来了。
2: 宝贝，就会烫到你的，妈妈给你盛好吗？
4: 妈妈，我会。
2: 这孩子，行，来，妈妈陪你盛好不好？小心点啊！来，这样，哎，慢点啊。我们走啊，小心点啊。宝贝真棒，都会帮妈妈打饭了。
0: 青南，亲亲妈妈。想孩子了吧？我把青南送到老乡家那天，当时我是真的舍不得他，
5: 真是难为你了。
0: 要是不打仗该多好啊！

0: 不是这样啊！你刚才提出来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好像是新概念。说新也不新，是变。当年我们和国民党打游击，采用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针对的是异族侵略者重兵扫荡，不易再用。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方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这不仅是新概念的，也是新思想。回头你找大家伙谈谈，好不好？
0: 好。
2: 听说延安有专门照顾孩子的保育院，你要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市里有人去延安，把济南带到延安，怎么样？
3: 我也这么想过。 可是要把孩子送到延安，再见一面就难了。况且欧阳春还没见过孩子的模样，就算是要送到延安，我也想等他回来见到济南之后再把孩子送走。
4: 杨子同志，杨文先生同志，你看我健步如飞的，我啥时候出院的？
5: 你舍得离开信儿啊？我裴勇好歹是个汉子，好汉不在战场上和敌人一较高低，在家守着婆娘算啥的？
4: 看你虎哥，还没结婚呢，就婆娘婆娘的叫开了。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呀，甭想跑了，来吧，今天换完药，再给你换一次，就放你出院。两次。
5: 多一次少一次没啥区别。我当年在鄂豫皖打游击时，有一次受了重伤，被装进了棺材，追悼会都开了，又被救活了。你咋知道？
4: 逢人便说，谁不知道你裴司令命大？
3: 我呀，是怕你回来部队之后伤口感染，那就麻烦了。
5: 我们师部和我们支队也都进伤了，小鬼子也尾随进伤了，我不能待在这儿，我。
3: 我得打鬼子去啊！那就再换一次药吧。谢谢杨子医生同志。哎呀！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后，市医院的条件就越来越艰苦了，各种药品极度匮乏。
6: 对于正在康复中的伤病员，一般情况来说，能不用药的就不给用了。
7: 这帮混蛋，嘴里含着抗日，背地里却在帮助小鬼子，太可恨了。
3: 你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好好休息，下次换药的时候千万要做好消毒工作，防止伤口感染。
0: 师长，师长，师长，这真是一片清静之地啊！之前啊，我给师长提过，要给大家讲讲敌进我进这种斗争方式。
8: 师长，开始吧。
0: 好，当前敌我斗争态势，可用“敌进我进”四个字概括。敌人的方针是，在敌占区清乡，在游击区蚕食。 对根据地进行摧毁。他们三者之间互相运用，有时为了清乡而扫荡，有时为了蚕食而扫荡，有时三种方式同时进行。但敌人在扫荡时，对其交通补给线极为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把反扫荡、反蚕食和面向交通线、面向敌占区三种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的经验证明。 我们组织最有力的反扫荡斗争是把一部分兵力分散与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形式，坚持腹地斗争，另以主力部队转移到敌后，打断敌人的补给线，破坏敌人的交通，打乱敌人的统治机构，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清乡计划。
8: 对，现在我们要把这种办法再进一步，就是派小分队深入敌后，打入到敌占区去。 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
1: 发展在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
2: 咱们医院现在最缺少什么药品？
3: 抗菌素，这种药啊很难弄到。你昏迷期间，武大存想方设法从伪军那里弄到了一些，要不然啊，伤口感染恐怕会致命的。
2: 这个跑不死还真有办法。
3: 其实除了抗菌素，像阿司匹林、碘酒、红汞、磺胺类的药品，我们也都很缺乏。医疗器械和敷料也是供应不足，就连这个镊子都是我们自制的。不过虽然简陋了些，也还算好用。还有这些胶布，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很简单，就是在牛皮纸上刷上一层胶水。还有这个纱布，也是伤病员们用完之后，我们反复清洗消毒再利用。实在不够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被服厂剪下来的边角余料来代替。哎，我们市医院啊，体温计就有两支，清洗伤口用的也是一般的盐水，还有那些手术器械，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用的剪刀、水果刀之类的来代替的。
2: 你不说啊，我还真不知道医院条件这么艰苦。你放心吧，等我出院以后，我一定帮那市医院搞一批药品来。
3: 真的？
2: 嗯。
3: 那我可先谢谢裴大司令了。
2: 谢啥？都是为了抗日嘛。
4: 拿斗争环境最困难的晋南地区和南山地区来说，那里的日伪势力强大，汉奸特务活动猖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几次炸导弹后，我们部队的少数人产生了悲观情绪，部分群众对我们抗战能否胜利也产生了怀疑。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出路无非两条：一，撤出来，放弃斗争阵地；另一个，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坚持长期斗争。
5: 如果撤出来，让敌人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为所欲为、肆意妄为，那我们的根据地就会日益缩小，我军就会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所以，我们不能被敌人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倒。其实他们已经是外强中干，泥菩萨过河。我们只有渗透到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展开政治攻势，这样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

0: 伯承他们提出敌进我进，我认为这是打破敌人扫荡、封锁及蚕食的有效办法。
1: 我也仔细思考了，确实是破局的大事。不过，从何处着手，如何破局，还在有详尽有效的办法。
0: 你看看，这是伯承他们搞的关于组建武工队的方案。
2: 武工队？
0: 对，从各部队。 抽调出一部分武装力量，组建成几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扩大队伍，展开宣传攻势，建立起小块的根据地。
2: 好，告诉尤二就是，尽快落实这个方案，边干边出经验，在我们八路军部队里进行推广。

0: 进来。
1: 裴老虎，
2: 首长好。
0: 裴老虎，这么快就出院了？
2: 报告首长，哎呦，顺利出院，前来报道。
0: 好利索了。
2: 好利索了。医院正在转移，我在医院是个病人，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到了部队，就是普通一员，我也能发挥作用。
3: 关家老爷子，你不仅成了大英雄，也为我们师争了光啊！彭总在表彰大会点名表扬了你，称你们支队作战英勇。你缴获钢琴那把指挥刀，你已经送到延安了。
2: 这都是师长正规指挥有方，我只不过是执行了首长的指示，猛冲猛打。
0: 这个裴老虎啊，学会恭维人了。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如何打破敌人的铁壁合围，你坐下听听，提提意见。
4: 好。
0: 参谋长，你再给裴老虎说说基本情况。
5: 好。此次鬼子以反转电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向我根据地腹地中心来了一个铁桶式的大合围。我各主力部队按照计划避敌锋芒，实时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各地方的部队在游击队的配合

0: 大肆破袭敌人交通和补给线，运用地雷战、麻雀战袭扰和牵制敌人，随时侦报敌情，掩护主力部队活动。这小鬼子啊，虽然屡屡扑空，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判断我主力部队一定会缩入腹地中心作战，会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办法，所以会依然不断地向我根据地腹地驶入。
1: 主力部队能否跳出合击圈，关键是掌握好利害变换线。
2: 利害变换线，
3: 敌人在制定合围计划时用的是圆规画法，就是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为圆心，根据他们的兵力和各路可能会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围的合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
1: 各部队要确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的趋利避害，在日军为合拢之前及时的跳到合击圈外机动。
4: 以前我们采取的是敌进我退的方针，可现在敌人采取的是囚笼政策，治安强化运动，所以我们要采取与敌对进的方针，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合围态势。现在我已命令陈赓率386旅1部及新编第1旅趁长治空虚到长治附近勇猛地打击日军，摧毁围组织及补给线。命令陈锡联率385旅1部及太行1分区部队利用太行山横谷东西机动，或打圈游击，或打敌至补给线。命令陈再道率济南3分区机干团主力向营井、武安出击，一部在武韩路西段积极破袭，以有力的外线作战配合根据地腹地反扫荡。这样的话，各部队要主动寻找战机，趁敌归巢时打击1路或2路。
5: 是啊，我的任务呢？
4: 别急，陪我出去走走。
5: 是。
4: 裴勇，抗战以来你打了不少仗，吃了不少苦，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指挥艺术渐渐提高，人也成熟了很多啊。
5: 师长，我一个农家子弟能有今天全靠师长的培养。
4: 你说错了，不是我的培养，是党的培养。如果没有党的培养，不光是你裴勇，就连我刘伯承也势必一事无成。刚才我讲了，我们的斗争方针是敌进我退，可现在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日寇和国民党同时对我们进行了封锁，根据地的建设面临严重的困难。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何处啊？再退只能退到太行山去吃石头了，所以我们要改变以往以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怎么讲？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主力部队如果在根据地无法消灭敌人，应以小股部队牵制打击敌人，主力迂回或转移到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第二个办法是派遣武装工作队、便衣工作队渗透到敌战区活动。
5: 师长，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坚决完成。
4: 你先挑选一批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在师里组织一期培训班，主要讲授如何开展敌后工作，包括社情、民情、敌情，明确工作任务，熟悉相应的战术原则等等。
5: 好，回去以后马上挑选人员，做好准备。
4: 渗透到敌战区工作，主要任务必须明确，一方面要配合根据地居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我们根据地发展，另一方面要鼓动敌战区民众的抗日热情，组织他们开展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敌进我进。
5: 我明白了，师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4: 你可边养伤边进行准备。
5: 师长，伤早好了。
4: 你这个老虎啊，还真是有虎气。好，有什么困难，你尽管直接来找我。
5: 是。

0: 刚回来
1: 啊，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听说要成立武功队了。
0: 成立呗。
1: 是铁柱他们在组织呢。
0: 他组织他的，管我啥事儿？
1: 你呀，就是煮不烂的鸭子嘴，抽空啊给人家认个错。
0: 你没错，
1: 人家铁柱现在进步挺快的，都立了功了，你可别让别的女人给抢走了，小心错过喽。
2: 成立武功队是干什么的？
3: 武功队就是咱们部队的武装工作队。
2: 武装工作队，武装工作队又是干什么的？
3: 就是啊，在咱们战士当中挑选最优秀的，深入敌后，执行最艰巨的任务。
4: 我要去。
5: 好好好，
3: 欢迎大家参加，欢迎大家参加，走。
6: 刘公明，
7: 欢迎
3: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3: 听我说，下去集合，
8: 那边集合。
3: 立正，侠有杆气，
9: 展开，
3: 是。
0: 哎，他看着呢，你也不说打个招呼。
3: 大家伙听我说，我们敌后武功队纪律严明，将来
0: 你看人家柱子现在都当干部了，不比你强啊？
3: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来，
3: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你先来，来。
11: 你叫什么名字？
12: 安少峰。
11: 好。
3: 来来，下一个。
13: 裴老五，武工队的人员都选好了。
14: 说话怎么跟师长似的？
13: 我就是代表师长过来的。
14: 好吧，我告诉你。成立武功的消息刚一宣布，报名的就有两三百人呐、啊。我们优中选优，选了48人。这48人，个个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班排级干部，那可是我们支队的宝贝疙瘩呀。我们把这48人分成了4个小队，每个小队长都有军政素质出色的营连级骨干出任。
13: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师长说了，再困难。也要给你们武工队装备最好的武器弹药，所以师里决定给你们每个小队配2挺机关枪、掷弹筒，每一个人配一支日造马步枪、一支步枪奖，并配齐弹药。
14: 真的？司令，跟着我没错吧？
3: 机关枪、掷弹筒，一支长枪，一支短枪，我们武工队厉害了。
14: 认识这小子吧？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吴铁柱，
13: 大刀队队长，一刀制敌。小鬼子闻风丧胆，129师谁不知道你吴铁柱的大名？
3: 一刀制敌都是裴司令教的。
14: 嗯，哎，武器装备什么时候配发？
13: 驳壳枪明天就配发，机关枪、掷弹筒和长枪。由于到敌占区得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不好携带，已经由蓝山区地下党组织就地准备，单等你们一到，立刻配发。
14: 太好了，
13: 后天，蓝山区地下党组织老魏来送情报。由他给你们带路，奔赴敌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4: 你也去啊？
13: 为了摸情报，我去过几次蓝山，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所以师长命令我给你们带个路。一则呢，看看我们在蓝山地战区的情报点；二则，看看你们的战斗环境，为以后再成立武工队提供经验。
14: 太好了，我的好战友、好兄弟，有你去，我就100个放心。哈，想好了，二叔子。
13: 后天，等老魏一到，我们好好合计合计行军路线。
14: 哎，我有件事想问你啊，我受伤期间。

0: 你搞的那个姓潘的什么消炎药从哪搞的？
1: 你说的是潘尼西林吧？
0: 哦，
1: 我们情报站有一对夫妻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我们市医院有很多药品都是通过他们搞到的。只可惜前不久那个中药铺被日军的情报部门给捣毁了，那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2: 太可惜了。那这么说，市医院以后就搞不到这样的药了？
1: 我们也在想其他办法，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怎么着，有什么好点子？
2: 还没想好。你们先聊，我去一下妇救会。
3: 是去找信儿吧？
4: 我是干正事。
1: 难道婚姻大事不是正事吗？差不多就把婚期定下来，我们还等着吃喜糖呢。
5: 对对对，我们等着吃喜糖呢。
6: 宇柱，你和二妮的事怎么着了？
5: 你说这事儿干什么呀？
4: 你小子长脾气了。
5: 长哎，脾气了？你干什么？
7: 闭嘴！
5: 我你放手放、
4: 跟我去妇救会，
7: 这是命令。
5: 我不去，我
4: 命令。
5: 这是命令。
1: 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去！裴大，你放手啊！我不去。
4: 哎呀！
8: 仙姐，你的虎哥来了。
5: 你小子，不许动！
8: 裴司令，
9: 裴司令，
1: 哎。
8: 仙儿姐，你的虎哥来了。
9: 算你的嘴。裴司令，你咋来了？快进来坐吧。
2: 我不坐了，有事找你，跟我出来一下。
9: 哎，
8: 商量回事儿吧。
9: 啊，别说。
8: 二妮儿，人家来看你了。
5: 裴司令，战场上杀敌，我听您的。这事儿我不能服从。你小子，你给我站住！
9: 死妮子，
8: 阿妮，
9: 出来！人家专门来看你，你什么态度啊？你小心错了。
1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9: 你呀，
2: 铁柱的事情我还真帮不上忙。现在讲究的是婚姻平等、自由。
9: 可是我觉得铁柱越来越有出息了。以前吧，主要是二妮儿态度不好，心里装不下他。这事谁也不能怪。但有句话叫什么？感情是需要培养的，对吧？
6: 性的新词儿越来越多了。
9: 虎哥，你找我有事儿？武工队都招齐了，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2: 就这几天吧。
9: 武工队远离后方，远离大部队，几十个人分散在敌后开展工作，条件艰苦，也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2: 艰苦危险我都不怕，以前在鄂豫皖的时候也一样的艰苦，也很危险。
9: 那还有啥事儿？
2: 我受伤的时候，那些潘尼西林从哪儿买的你知道吧？
9: 听杨子说，那是武科长通过咱们在敌占区的内线搞到的。
2: 对，一对夫妻，他们在敌占区开了一个中药铺，以此为掩护收集药品。刚才大存见我告诉我，那个中药铺被敌人捣毁了，一对夫妻也惨遭杀害。
9: 小鬼子真是可恨。那以后我们商人用药就更困难了。
2: 市里正在积极地寻找其他的进货渠道，但是救助上演人民关店的大事等不起啊。
9: 你是想也在敌占区开个中药铺？
2: 但是再开一个中药铺肯定不行。首先武工队没有东西，即便有也不能开。敌人刚把中药铺捣毁了，再开一个等于跟鬼子对着干，目标太大了。
9: 那咋办？
2: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开一个杂货铺？
9: 行。你是想让我去？
2: 我很担心你。

0: 条件艰苦，很危险。我怕你一个女同志去，怕你吃不消。
1: 有啥吃不消的，红哥？你的夫妻不是给咱们做出榜样了吗？
0: 可是，
1: 虎哥，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比他们差。
0: 这个我相信，不过
1: 吞吞吐吐的不过个啥？
0: 我们要开的是夫妻店。

0: 阿妮，过来，我说个事儿。你咋了？你知道铁柱要去哪儿吗？要去蓝山。
1: 蓝山？
0: 离咱这好远呢，这几天就出发了。我发现铁柱还惦记着你呢。
1: 师姐，我……
0: 你怎么遇事你就吞吞吐吐的？
1: 这事儿我是有点对不住他。
0: 那你跟我找铁柱，把事说开了。
1: 哎，我
0: 什么？
1: 你得让我慢慢来吧。
0: 行啊，你说的，你要说话再不算话，我就散你的嘴。
1: 那心儿姐，
0: 又咋了？
1: 你能不能帮忙问一下，铁柱哥穿多大鞋？
2: 春风呀，吹得了
0: 把我身上了。

0: 叔，
1: 哎，
0: 这是脱下来
1: 干啥？
0: 脱鞋。
1: 脱鞋干啥呀？
0: 脱就脱。
1: 哎，你干啥呀？哎，睡下。哎。

0: 你画这干啥呀？别管了，好事。
1: 这啥好事啊？
2: 裴老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蓝山区地下党组织的老魏。
3: 魏同志，你好，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老魏呢，一直在敌后做地下工作，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老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
4: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2: 这次专程来到我们根据地，一方面是为了来送情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接应我们武工队到敌占区。大家欢迎，
5: 大家欢迎，
6: 请坐。
7: 应该是我先感谢大家才是啊。蓝山区是敌占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跪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简直没有活路。大家愿意到蓝山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一定会开创蓝山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此，老魏代表蓝山区的父老乡亲，谢谢各位了。
5: 都是应该的。同志们，大家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战斗骨干，都渴望早日上战场杀鬼子。师长也对我们报以厚望，希望我们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今天这个会，我们商议一下去敌占区的具体事项，并宣布一下行动纪律和注意事项。下面请魏同志讲一下我们如何穿过敌人封锁线的情况。
7: 好，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我们至少要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如果我们四五十位同志想要一起冲过去，困难很大。如果遇到强敌，也容易遭受更大的伤亡。所以我建议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选择多条路线，这样既减小了行动目标，又增强了队伍的机动性。各小组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到我们事先约定的汇合地点集合。刘司令，
5: 我们现在是四个小队，每个小队再分成两个小组，这样一共是八个小组。每个小队的正副队长分任各小组的组长，大家看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每个小组六七个人，各小组的行军路线相距有一定的距离，出发时间有一定的间隔，这样我们既可以相互增援，又不至于因为人员稠密造成过大的伤亡。
7: 各小组在突破之后，就到蓝望村这片松树林集合。这片松树林怪石林立，树木杂草丛生，十分茂盛，一方面容易寻找辨认，另一方面便于隐藏。汇合后的暗号是一方先击掌三次，另一方回两下。口令是：大哥，打到猎物。回令是：天黑，不好打。大家记住了吗？白副司令。
5: 下面我宣布各小组的行动时间和路线。我武大存幸随第一小组行动，由于情况特殊，第一小组行动时间和路线另行安排。第二小组组长由吴铁柱担任。你们小组今天晚上十二点从小王庄出发，过了敌人的封锁沟后，沿着大清河前进，穿过大清河桥铁路线，越过虎背岗，到达南望村的松树林。
8: 是。
5: 第二小组是第一个出发的小组，老魏随第二小组行动，以防备突发的时间。
7: 好。
5: 第三小组组长由王大川担任。好，你们小组今天凌晨一点从大王庄出发，沿着大王庄左侧的羊肠小道，绕过敌人的封锁沟，穿过西山，到达南王村的松树林。
8: 是。
9: 来，拿，这是你们俩的。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老魏，这个管用吗？
7: 管用，这量文证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这可是我们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凭证。
9: 这个就是小鬼子对付八路军的。
7: 这量文证上登记了两个人的信息，姓名了，村组了，出生年月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弄错了。
10: 好的。
7: 还有，在路上如果遇到鬼子和汉奸盘问，大家千万不要紧张，也不要乱说话。出现任何问题，由我这个当家的解决。
10: 明白。
7: 腰里的家务事儿，大家千万千万得藏好了啊！
9: 好，
7: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开枪。
0: 是。
7: 都明白了吗？
9: 好，
7: 听没有？

0: 你看啥？
1: 真好看。你比真的都像。
2: 白老虎，好不容易当次新郎官，
1: 还是个假的。你这个叛徒，别瞎说。
2: 前方就是敌人的据点了，大家提高警惕，退起来。
3: 干什么呢？
4: 老总，我们是迎亲的。
3: 有良民证吗？
4: 有有有有有。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仗要打，这婚也不能不结嘛。良民证。老总，一点小意思，图个彩头，让弟兄们喝点酒。这个是专门孝敬您的。
3: 小刘子
5: 来了，队长。
3: 给弟兄们发吧，
5: 哎，好，
3: 让大家沾沾喜气儿。
5: 哎，兄弟们，发财了啊！
6: 发了多少？我看看。
5: 卖我，卖我。
3: 你的就不查了，他们的，哎，看看
4: 有有有。
7: 哎，老总都在这儿呢。老总过目。

0: 漂亮一小妞，纳得妾吧？
1: 长官真会开玩笑，小的是头婚，这兵荒马乱的一拖，就耽误到现在了。
0: 这小妞长得是真俊，瞧瞧这条，瞧瞧这脸蛋啊，看得军爷我心都痒痒了。
2: 干娘，
0: 看看魏庆田这熊样啊，不如跟了军爷我吧。
3: 是啊，我们队长钻被窝的功夫才好呢。

0: 我有军务在身，不然真去喝杯喜酒，入个洞房。
1: 哎，怎么都姓魏啊？
2: 老总，我们都是小魏庄的，除了想接班，其他的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帮忙的。
0: 这筐里篮子里什么东西啊？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得，哎，
2: 我们扛了没得，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4: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除了响旗班，其他的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帮忙的。
1: 这筐里篮子里什么东西啊？
2: 都是女方的陪嫁。
0: 打开看，
3: 都打开，打开。
0: 您看。

0: 老总，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1: 小刘子，
2: 哎，好，好，好，兄弟们，中午改善伙食，五花肉炖土豆。
3: 好。
4: 哎，
5: 来，跟我吃肉啊！
4: 哎，长官，
6: 要不跟我们一块喝喜酒？
1: 走吧，走吧。
4: 新人还等着入洞房呢，就不耽误你们好事了。
7: 谢老总，
8: 谢老总。
4: 走了。
9: 谢谢老总，谢老总。

0: 李主
1: 啊，
0: 前面就是鬼子炮楼，你让大家原地休息，我带人过去侦查一下。如果有情况，我们就立马退回来；如果没有，我继续扔土克拉为号，你们去前进。
1: 注意安全。

1: 这个局他弄着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扫据点一次。我们要利用扫过的空隙，穿过犄角旁的这条小路，翻过前面那个小山坡，然后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南岗村的松树林。那边松树林就是我们的集合地。如果我们万一被敌人发现打散，就到松树林集合。 记住我们的暗号，明白吗？
0: 明白。
1: 大家听我命令，走！大家注意，听我命令。

0: 哥，打到猎物了吗？
1: 天黑，不好打。
0: 自己人，走。
2: 同志，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刚才小鬼子火力那么猛，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脱身呢。
3: 我们刚从据点旁边过去，就听到了这边有了激烈枪声。就知道是同志们和鬼子们干起来了，我们赶紧过来增援。
4: 好，铁柱，先别说了，别等鬼子缓过神来，快走吧。

0: 是这儿吗？
1: 是。
0: 大哥，打到猎物了吗？
2: 天黑不好打。
0: 走走，
1: 跟上来。
3: 就差你们两个小组了。
4: 刚才遇见鬼子干了一场，多亏了后面的同志们。
5: 刚才听到激烈的枪声了，知道你们和小鬼子干上了，刚要去接你们，枪声就停了。有伤亡吗？
4: 没有。
5: 没有就好，撤，
4: 走，
3: 快！
6: 郭德娘，这放哪儿？
7: 这个就放那儿。
6: 啊！
7: 你这个灯笼啊，往门楣靠一点。
6: 郭德娘，这放哪儿？
7: 这放这儿。
8: 哇，还真不少东西。
7: 别光顾着说话，干活。
8: 遵命。哎，
9: 大爷，大爷。哎，大姐。
10: 娘。
9: 老乡，老乡，哎，老，哎，老乡，
8: 哎，你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
11: 队长，他们好像都在躲着我们。
4: 我看出来了，走。哎，这两天老乡见了我们就躲，咋弄啊？
5: 肯定有什么问题。
4: 哎呦，这边吧。
12: 裴司令，吴科长来了。
13: 裴老虎，
5: 我正好找你。
13: 你等会儿，我给你介绍个人，地方敌工部杨部长。
5: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3: 你知道啥呀？
14: 北方局赫赫有名的敌工部长。
5: 嗯，哎，有戏，有戏，
13: 有戏，来，司令部长说，
14: 裴勇，裴勇，裴老虎，
15: 早听吴科长讲过，
14: 哎，哎，哎，啊，哎，吴铁柱。这小子吴铁柱，
8: 吴铁柱，
14: 坐坐坐坐坐。
13: 铁柱给倒点水。
8: 哎，
13: 陈老虎，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啊？
5: 哎呀，政委这是发愁呢。
14: 啊，哎，
5: 政委这是发愁呢。
4: 这两天村里的老乡见了我们就躲。
15: 这是敌占区，村民们有顾虑。怕万一我们没站住脚，日后会遭到日伪的报复。
5: 无论到哪儿，有人才能打仗。我们还是要尽快扩大我们的抗日阵营。这几天我出去跑一跑，找一找当地的庆务帮和格老会的头领。
13: 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人脉广，又讲义气。如果你们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你们日后打开局面有很大帮助。
15: 这样，我把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动员起来。
13: 哦，敌占区的地下组织，尤其是蓝山地区的地下组织，都是杨部长领导建立起来的。
5: 太好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呀！
15: 还有几个人，你们可能会打交道，他们是原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的官员，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也不知道是死心塌地的卖国，还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现在就在当地任委职。
5: 等等， 这几个人当中，是不是有个姓赵的，一个姓李的？
15: 对，一个叫赵继川，一个叫李世庆。你认识他们？
5: 我这认识，早就和他们打过交道。
15: 这样就更好了。
13: 裴老虎，我明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要说？
5: 有，也没有。如果刘师长问起，你就说，我裴勇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武工队搞得响当当。
2: 武工队到达蓝山之前，那里所有的村庄都被日伪军占据，光据点就有27个，最近的距离不到5公里。武工队到达蓝山时，由于那里斗争残酷，群众害怕日伪军报复，对武工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10: 是，这种情况在敌占区的群众中普遍存在，所以你们武工队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群众的利益，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16: 武工队可通过建立村户联系、贴标语、散传单等方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对敌伪组织能争取的尽量争取，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打击和挖掘敌伪的政权和武装。
2: 我们到达蓝山以后，一方面派武工队员在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另一方面派人潜入伪军据点，争取中间势力。很多白皮红心的伪村长其实暗地里支持抗日活动。裴勇还准备去拜会较为开明的青红帮和哥老会头领，争取他们到抗日阵营来。
17: 组建武工队是值得我们大胆尝试的一件新鲜事。敌人不是向我们根据地进攻吗？不怕，我们也要向敌人进攻，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如果裴勇在蓝山地区站住了脚，我们可依经验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样不仅可以粉碎敌人的扫荡蚕食，而且还能够扩大我们的阵地，使整个抗日局面为之改观。
18: 最近霍阳春来电说，济南的斗争形势也不容乐观，根据地正在被大大的压缩，很多地方变成了游击区，而过去的游击区呢，很多渐渐变成了敌占区。
16: 由于日军的集结化水平高，武器装备好，平原游击战比山区游击战更困难了。平原如何坚持斗争，能否建成武工队，怎么建，这是个全新的课题。
17: 我倒有个想法，蓝山武工队的建立为山区武工队的组建树立了典范。我想派武大存带师特务连去济南与欧阳春会合，一方面可以壮大济南抗日武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对平原地区如何开展武工队工作做一些有益的探索，积累一些经验。
16: 如果建立山区武工队和平原武工队都能取得经验，并实施在全国推广，那将从战略上改变中国抗战的形势和格局。
17: 武大存，你有什么想法？
2: 师长，其实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都很高，关键是如何争取，如何引导。以前我们都是打游击打出来的，而武工队是在抗日战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游击战样式。师长政委的意见对武工队的建设是前瞻性、战略性的，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到济南和欧阳春一道开展平原武工队的工作。
19: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17: 目前敌我双方的斗争空前尖锐，敌人对我根据地频繁扫荡，加紧蚕食，在占领区疯狂掠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留下极其凄惨的景象。在济南，敌人实行堡垒封锁政策，公路沟墙城网，全长竟然长达103,975里，据点碉堡林立，每隔3至5里就有一处。战士们编成歌谣说：“日驻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19: 我华北根据地面积锐减严重啊！
17: 由我们控制的县城现在只有6座，人口也从原来的3000多万一下子减到了1000多万。沁源原是太岳区的附属之乡，日军扫荡后，这里的房屋全都被烧毁， 村庄也都成了废墟，7000多人被杀，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都成了流民。我们的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更让人担心的是，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根据地内有蔓延的趋势，甚至出现了部分干部战士逃亡的现象。
19: 我们应该尽快调整策略。第一，要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现在要调整为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第二，要改变过去关门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把工作重点转到敌占区、游击区与敌人进行争夺。第三，
20: 建议中央军委给八路军总部派来战略情报小组，加强对日军战略情报的收集和研究，弄清敌人治安强化的实际内容。
17: 我抓紧落实。彭总，129师根据目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思路，并且向敌占区也派出了武工队。现在看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对我们破坏敌人的封锁有一定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尽快准备一份材料，总结其经验，上报给中央。
19: 好，这份材料你来负责。
17: 我这就联系部长，具体了解一下敌后武工队的情况。
19: 好。
21: 看，你太喂宝宝。
22: 金南，花喜鹊漂亮不？
21: 漂亮。
22: 喜欢吗？
21: 喜欢。
22: 知道是谁给你做的吗？
21: 阿姨阿姨做的。
22: 不是二年阿姨做的，是杏儿阿姨给你做的。杏儿阿姨啊，去打小鬼子了，来不了，所以她特意让我把这个漂亮的花喜鹊送给你呢。
21: 谢谢。
22: 你知道打鬼子怎么打了吗？用什么？牛干吗？牛干吗？
21: 再见。啊！
22: 好了，二年阿姨，教你唱首歌好不好呀？
21: 好。
22: 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好不好？
21: 嗯。
22: 来，这个。花喜鹊，尾巴长，黑脑袋，白胸膛。

0: 还喜鹊陪你玩呢，你看。
1: 二妮儿，
0: 哎，大强哥，
1: 来，让叔叔抱抱。好嘞。哎呀，哟，杨子嫂，啊，
0: 她在病房照看病人呢。来，扔了，
1: 这孩子长得真像欧阳春，一看就知道是欧阳春的女儿。
2: 女孩像爸爸，男孩像妈妈，
0: 这样孩子有福气，是不是有福气？哎，
1: 小金楠。爸爸是谁？叫什么呀？
0: 欧阳春是爸爸，
3: 欧阳春喜。
0: 爸爸在外面打鬼子，他跟妈妈一样爱你哦。嗯。
1: 爸爸爱你吗？
0: 爱。
1: 真乖。
0: 爱。
1: 走，带我去见娘子嫂。
0: 行，这边呢。
1: 走，找妈妈去。
0: 找妈妈去。
4: 你的尾巴呀？你的尾巴在哪里呀？
5: 妈妈。
4: 那妈妈呢？
6: 哎，
1: 嫂子，
6: 哎，大婶你来了
1: 啊，
6: 金南，
1: 嫂子，
6: 哎，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6: 哦，来，我来，
1: 找妈妈，来，
6: 金南，
1: 妈妈，哎呀，
6: 好吧，
1: 嫂子，市里边决定让我去一趟济南平原，现在还是秘密，先不要告诉别人，
6: 好。
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有什么给二哥带的，我给你捎过去。
6: 也没什么要带的。
3: 我要告诉叔叔，把那花喜鹊带给爸爸。
7: 把花喜鹊送给爸爸，那爸爸一定会很高兴，是吧？
1: 好，叔叔把花喜鹊带给你爸爸。
8: 欧阳春还没见过济南，我想拍张照片给他带过去，让他也看看孩子的模样。
1: 那我就让市里宣传科的小王过来给你们照张相。
8: 嗯，
1: 嫂子你也把东西准备一下，到时候我过来取。
8: 好。
7: 拍照啦，拍照给爸爸看。
9: 哎，济南小朋友，哎，看这里，
7: 看叔叔那个相机。
9: 哎，看这里，济南小朋友，
7: 拍照是给爸爸看的。
9: 来，一二三，好，再来一张啊！来，来，把喜鹊再放的低一点。来，一、
7: 二、三，看叔叔，别看妈妈。
9: 好，秀一秀啊，金大小朋友，看这里。来，
7: 我们拍好照片给爸爸看的。

0: 二哥，看小俊男长得多好看。
1: 尽挑你和杨子好看的地方长。
2: 过得真快啊，都会跑了，我还没见过。
3: 你看，你看，一个大男人还流起眼泪来了。
0: 想嫂子了吧？要嫂子的悄悄话？没带。
2: 你说什么呢？没正经。老虎那儿咋样啊？
0: 陪老虎的武工队可是在蓝山站住了脚。
2: 武工队我们这儿没搞起来，那我也不能比他落后。
0: 师长政委让我过来，就是想让我和你一起组建平原武工队。但是在平原组建武工队我也犯难，我就一直在琢磨，你说这平原我真的一点眉目都没有。
2: 大孙，这儿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既没有连绵起伏的群山，也没有纵横交错的水网，现在的形势又是敌强我弱，主力部队很难立住脚，游击队分散隐蔽活动也十分困难。就在几天以前，济南区地委副书记李海英带着两名同志到大伟塘镇开展工作，突然碰上敌人出动清剿，当地的群众就把他们藏在鸡窝下边的蛤蟆墩里，结果还是被敌人发现，打死在洞内。
0: 你说蛤蟆墩什么东西啊？
2: 哦，我带你去看看。
0: 走。
2: 看出什么破绽了吗？
0: 二哥，你这机关可不在地面。
2: 搭把手。

0: 这就是蛤蟆盾。地方干部和抗日群众在日伪军清剿的时候，为了防敌抓捕，一开始只能躲在菜窖或者红薯窖里，后来大家觉得不够隐蔽，就想办法挖了这样相对更加隐蔽的洞穴。大村，你看看这像什么？像不像冬天青蛙冬眠的地洞？
1: 这人民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二哥，你蹲下去。你还别说，这洞光是藏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0: 挖蛤蟆盾最重要的就是位置要十分隐蔽，让敌人意想不到。可是现在敌人越来越狡猾，搜索的也越来越细致。你看啊，躲在蛤蟆盾里呢，根本没法活动，更谈不上作战，只能消极等待。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很难逃脱。济南军区抗敌报社的社长黄觉，就是躲在蛤蟆盾里，被敌人发现以后往里灌烟，把他熏晕过去了，才被敌人抓走。
1: 蛤蟆盾，深洞。
0: 你琢磨什么呢？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抓兔子时的情景？
2: 当然记得，那时候咱俩还有老虎，一大帮小伙伴手里拎个棍子，在庄稼地里追呀打呀，跑来跑去的。那庄稼也收了，也没遮没挡，那兔子就贴着地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回乱窜。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抓好几只呢。
1: 可是他一躲进深洞，我们就没办法。
2: 狡兔三窟嘛。
0: 你的意思是咱往地下发展？
1: 没错，就是往地下发展。你看，我们把一个一个的蛤蟆盾挖通，用地道连成一个地下迷宫。听说冀中那边已经搞起地道战了。
0: 好办法，咱平原武工队就是要把游击战的战法搬到地下去，就这么干。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咋样？
0: 吓我一跳啊！上来我看看。哦，哎，哎。

0: 干得不错啊！
1: 哎，团长，这还一个呢。
0: 上来，我看看。
1: 哎。

0: 来接着啊。
1: 等会儿，

0: 赵赫和左权根据129师向敌占区派遣武工队而起草的这份关于华北地区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办法，你怎么看？这份报告把敌人的蚕食政策分析得非常到位，办法切实可行。敌人的蚕食政策看起来十分灵活，变化多端。 但仍有其一般步骤可循。这份报告把敌人对根据地蚕食的政策归纳为三个步骤，揭开了敌人对根据地蚕食占领的面纱。
1: 是啊，第一步是向根据地边沿进行秘密活动，建立特务组织，配合蚕。

站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愿男拉热白人多给这是白卡大家全男的定制三国志，让三母推白前前白人多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州，地处拉萨河上游，青稞在此成熟，牧歌在此回荡，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荫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10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B 等于 DL，那你做嘛？我叫次网仁青，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
1: 然后又有新的一周的任务，对吧？
2: 次网仁
1: 我
2: 青，
1: 相信大家都应该
2: 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本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3: 像往年的话没有嘛，是吧？那估计今年再开到咱们林州县还是挺高兴的。
4: 我基本上场场都在，支持一下所有的球队。
2: 小组赛打响，林州队作为东道主，肩负着全县球迷的期待。只要有时间，次网仁青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5: 我们是墨竹贡干线的，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6: 我们从堆龙过来是吧，来到林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7: 谢谢输赢。
2: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届，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此往仁青深知林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8: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收缩的时候
0: 能发上力，等这根秀不过，
9: 跟这个不累啊，妈呀，不行了，跟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跟这提升，上不上收缩起来，没人都行了。
2: 伽马是林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次网仁青最为担忧的问题。
0: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你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对不对？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

0: 好的方面想，这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
1: 赛前，此往仁青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0: 嗯，对吧？
1: 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0: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啊，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啊，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啊，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疏心工作。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七人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那等等导航证明结束，跟进。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八强，最后止步四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希望我们林州拿冠军。
2: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线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3: 对嘛，爹，差说已经是
4: 悠悠，
5: 实在你没了就是没了。
6: 别说，别说，兄弟。
1: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7: 阿次阿次，强子给我
8: 拿了点真果去了有没有，
9: 好车好车，往这边拉面拉面。
1: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0: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

0: 挺开心的，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1: 比赛中，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们。

0: 我叫邓泽曼丹，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的拉流工作也要做了。
2: 对，你这他，这光线什么的，过脱水得给么嘞？进度压了么嘞？他什么的，修修给么的，他还想嘛？你就读他的，他你得给就读他的，光线他得给。哎，说慢慢的，一般那些说他的，你拖慢就，早点忙住嘞。这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踢，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4: 门将跟那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像被撞了、晕了或者什么的吧，他一直在倒在地上就不起来，然后他父母就跑，差不多就跑过来的那种状态，我很紧张呗，父母心里看见他父母来了，然后他也就害怕父母紧张，然后马上就站起来了，然后跟父母解释没事，我没事，就这样。那个母亲给他递水，然后给他喝水，缓一下。我也以前踢球，对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3: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5: 点吧点吧，二号能听到吗？三号，然后曝光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更小。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二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有时候我会叫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这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6: 哎，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5: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员也是我们都

0: 知道的，
1: 是该
0: 西
1: 淡
0: 藏
1: 了
0: 的
1: 就
0: 足球
1: 淡
0: 氛
1: 了，
0: 围以前就
1: 大几
0: 特
1: 年
0: 别
1: 应
0: 好
1: 该
0: 嘛，
1: 是
0: 现
1: 好
0: 在
1: 了，
0: 也就
1: 对，
0: 那些年
1: 再
0: 轻一
1: 发，
0: 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
1: 再发，
0: 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怎么各村，或者现在这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2: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得漂亮。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3: 直接抛到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4: 恩赐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2: 这球可以带了。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3、4年，球员也踢了个5、6年。确认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
3: 4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
2: 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5: 要不，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作品。
4: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曾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5: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6: 我都说吧，顶个住的，我都说吧，家里，我手里得几个肉。
7: 那些别，我这是那些就是，也是那边刚我是做别钱牛肉么多，那我那个在他家里什么就。
8: 哎呀，哥，对着前面真的差很远。
7: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角的，完了以后角直接就这样拐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是什么4多星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角的话，有可能那球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我对，不是不对，看来对个了没不对，
6: 站得起来，
7: 里面不多，
6: 对，不站得起来。그리고그个不是给我给，进来了不是给的，不听。
7: 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思想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了伤了，也值了。
4: 桑珠是曲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7: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

0: 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有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1: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就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2: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3: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四强。
4: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德格上去，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如果三二八，我们拿了第四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垄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三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二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5: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4: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我们确实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意思。热水一定要热开啊！每个检查的，三年我都。去年的还就嘞，都是几百名的是吧？他那明年没得的，总共才12个人嘞，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还有就是抓住对方的失误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3: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4: 好的，举得不给举得，哎呀，呀，给他们小脚趾摸了传球，速度脚趾呢？我小小小小，小去走，小去走，好的好的。好的，
6: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10多次了。
3: 达桑桑珠，林州县苏州小学4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作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4: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特别好，这个小孩子，那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3: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

0: 力缺阵，对手又是连续两届村超都打入四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身着白色战袍的曲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曲水队三度领先，当雄队三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1: 啊，丫头，
2: 来，
3: 压身体，
2: 对。
0: 六十分钟鏖战，6-3，曲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4: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师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第八拉，漂亮第三粒进球。
0: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绘就出蓬勃发展的雪域高原新画卷。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西部南部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各级三部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西部南部依然有明显的降水过程。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那曲西部。

0: 日喀则中部、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明天白天，阿里东部、那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林芝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另外，昌都中部、北部、那曲中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中东部以及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多云。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山南南部和昌都南部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过往车辆需减速慢行。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3到27度。桑珠子区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瑟尼区晴转多云，5到20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到2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到26度。噶尔小雨转阴，9到24度。普兰小雨转多云，9到22度。芒康阵雨转小雨，4到16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9到17度。墨脱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3到27度。扎什伦布寺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罗布林卡多云，13到27度。羊卓雍湖多云，6到18度。冈仁波齐小雨转多云，9到22度。卢兰林海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雍布拉康多云转阴，12到25度。桑耶寺多云转阴，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桥梁，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成为展现高原新貌、促进交流与发展的重要窗口。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开赛，我区组织5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红十六、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八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磁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 150.02 万亩，栽植苗木 1.5 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 85% 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兴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施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刘江、达瓦次人、龚慧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0: 高原之上，车轮飞驰，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走完全部赛程。这项 UCI 2.1 级别洲际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赛场不只有速度的比拼，沿线群众、远道游客、海内外车手在此相遇，已然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
3: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坝村的网红支书炖猪没有立刻离开，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
4: 在此这个机会宣传家乡，以后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坝村，然后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坝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3: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当地群众早早守候，等候比赛到来，大家扶老携幼，自发守候在路旁，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不少群众还把传统非遗文化带上赛道，让文化伴着滚滚车轮一同亮相。
5: 人刚过了，真多的男的，那不等待开车，票子收回，就能坐的呢，当然装个 陆军有人代表啊，那不干呐？我这学籍，
6: 年纪刚过战斗的呢，电影呢，我做班长给的了嘛，兄弟了嘛，啤酒啥的。人一他说我不来听呢，早就点说了，等刚个那点么大的原因是，说是什么难处，他告诉我，好像提起不清楚。
7: 别人呢，他拉萨了，第二天跟人家谈的点么，谈的也不打算，搞很多算了。
3: 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进藏旅行的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路过游客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8: 非常开心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9: 这个赛事呢，其实非常的宏大。

0: 对于我这种业余的骑者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震撼的一幕。
1: 我们就是自驾过来，然后看看布达拉宫，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非常勇敢。
2: 赛道之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参赛选手留下深刻的印象。
3: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就升起一股敬畏这种心情。
4: 因为我很喜欢拉萨，最主要是这边的风景会非常的美。
5: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 was not dangerous, not really technical, and the asphalt was perfec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And so I put 10 from 10 for this.
6: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but it's very beautiful. I like to look at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the lake as well. Very beautiful to experience the different culture and the food. It's very cool.
7: Yeah, I like so much mountains, so here is like paradise. The altitude is a bit difficult, but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race here, and I'm very happy about it.
2: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走出赛场，体验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8: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culture, and they've been very welcoming to us. It's been a fantastic first few days. It was a lot of fun. I really enjoyed it.
9: They're very nic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t's definitely somewhere I want to bring my friends and come back for holiday and then see it all again. So yeah, it's amazing.
2: 今年五次穿上红衫的冲刺王李超毅对本次赛事的办赛保障感触很深。
10: 去年和今年他有些赛段不一样嘛，然后我也能更多的看到西藏的美丽美景。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2: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海外车手的高度评价。大家认为这类赛事也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
11: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it. Improve the cycl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nks to this kind of race. Also, the Europe team or the other country team know that there is also a good race here in China.
2: 五天追风驰骋，一场盛会落下帷幕，但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已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赛者的心底。不少车手心中已经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12: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really on point, and hopefully I can come back next year and keep experiencing and seeing this beautiful place.
13: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race because it's such a beautiful region, and I'm just happy to see Jizang and all of its beautiful mountains. So yeah, I'm really happy. I want to come back here just because it's super amazing here.
14: When we do this, I see around very beautiful pictures. I really like this nature. I want to come here more later, I hope.
2: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构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继续书写。高原赛道年年有约，我们明年再见。
15: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体育场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六支代表团的六名骑手齐聚赛场。当日率先开赛的为盛装舞步环节，是马术三项赛的首个竞赛单元。比赛在长60米、宽20米的国际标准场地内有序进行，各组选手精准完成一系列标准化规定技术动作。步伐稳健，姿态优雅，在高原赛场上演了一场兼具力量与美感的马术表演。
16: 今天举行的是盛装舞步，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都很到位，我也取得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
15: 作为奥运会正式马术比赛项目，马术三项赛也被称为三日赛。赛事要求同一骑手与同一匹马搭档，在赛程内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不同类型的挑战，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
17: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15: 近年来，我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马术运动传统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持续将马术赛事纳入全区综合性文体活动序列。 既为骑手搭建起展示竞技风采的专业舞台，也通过赛事平台让这项流淌在高原血脉里的马术运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今天上午，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五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
18: 是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的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19: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15: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
20: 民族团结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21: 目前拉萨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互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22: 持续深化“三个三”履职模式，推动法治宣讲进林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5: 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23: 八月六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15: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3: 今天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收官。大赛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亲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

0: 民艺爱好者们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作品一登场，就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专业组决赛队伍更是高手云集，各参赛团队依托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立意深刻的精品剧目同台竞技。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高水平作品的演绎，更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1: 前面等点早难了，看到的人不安谈不妥的了。你什么人搞得出来？把面罩给脱呢？差不多蛮个难就了。我们这个专门也没退休，团队的差不多的明白，还做300几来九年，没退看到的。
2: 能够获得专业组第一等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们继续扎根生活，不断地去打磨原创作品，用心地创作更多更有温暖、有深度、贴合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剧目。
3: 题材都特别好，是接地气，是些当下的那个时代的面貌。演员的台上的投入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喝彩。
0: 曲艺专场的舞台同样亮点纷呈，折嘎、弹唱等特色传统曲艺节目轮番登台，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把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高原发展的崭新面貌、农牧民群众的奋斗日常都融入了文艺创作里。演员们功底扎实，唱腔地道，韵味十足，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4: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最大的认可，今后我会在这个曲艺的表演上会更加努力，继续扎根人民，表演出更接地气的角色。
5: 列姐还讲个皮孙错不真的动啊，对你点吧，前面他们讲的俺的农具呢搞不起来，有水军点不到列亲姐一样，一日给咱们这边忙子俺就忙错了，俺就热爱修炼。
0: 三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文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6: 希望就为这个咱们民间的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呀，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想挖掘这个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我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天上午，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活动以林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锅庄舞蹈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现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来自地理研究、摄影创作、乡村支教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以及文旅行业企业家等围坐一堂，结合各自的在藏经历，共同探索高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4: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上面是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8: 这次来了西藏大概30天左右，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把西藏更国际化的传播，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的更广更远。
7: 此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各援藏省市的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9: 希望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新时代西藏，也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那曲是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光影拉萨2026年

0: 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截至9月10号，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稿，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五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等级奖与网络专项奖，获奖作品将线上线下展播。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家门口。工作人员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登记有务工意向群众69名。
0: 日前，扎囊县举办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赛事历时12天，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1: 日前，察隅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三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实行驻村队员与大学生结对帮带模式，构建多方联动的假期关爱体系。课堂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特色内容。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八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是谁呀、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行向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享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0: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特色。
1: 我爱墨脱，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0: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哑，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去吃也好吃哦，
2: 还可以这样子。
3: 对，你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0: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2: 那么，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4: 这样。
2: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1: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4: 是莲花圣地，
1: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0: 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3: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4: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皇上今日在大殿上震怒，恐怕他已经知道鬼玺被盗了。而东夏女王也在昨夜暴毙，这天下间没有这么巧合的事。
1: 至宫周围布满了禁军，看来皇上不仅知道鬼玺被盗了，还怀疑到了东夏人头上。而曹敬贤已经拿到了鬼玺，这下可糟了。
0: 曹敬贤今日并没有出现，他伤得不轻，短时间内不会轻举妄动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帮案图洗清嫌疑。
1: 如果皇上的态度如你所说，恐怕连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0: 殿下，别看了，快回屋吧。您身子还没好呢。
1: 我在这住了十年，曾经我是那么的不喜欢这里，但如今想看也看不了多久了。

来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可是我已经不成了。我们谋划了这么久，没想到想到最后的还是你呀。西装死以后，那我就都交给你了。

0: 你先下去吧。赵海，现在该怎么办？靖君已经包围职工这么多天了。你可以有见到案图，他情况怎么样？职工的消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现在别说见到案图了，就连他人怎么样也无法问出。
1: 你先别急，现在一切尚未有定论，但就怕这种情况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0: 我去求我爹，让他想办法帮我见到案图。
1: 不行，现在职工守卫森严。 绝无思闯的可能。就算你爹愿意帮我们，也只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适得其反。

0: 到时候，不仅帮不了他，连你们家也会受到牵连。那他一个人该怎么熬啊？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脱离险境。
1: 尚书大人，怎么了？这是都尉司遣人送来刑部的书信。都尉司，是曹公公派人送来的。
2: 正是，
1: 这些似乎都是东夏质子的密信。
2: 备马，我要进宫面见皇上。是。
3: 出事了？怎么了？
4: 我俩上街，发现枕楼被禁军包围了。他们说，枕楼老板就是质子，十年间不断挑拨东夏和大雍的关系，还有一对禁军奔着制宫去了。
5: 糟了！怎么了？东夏公主的事儿，东夏的公主出什么事儿了？
4: 没听说吗？这东夏的女王不是才死，听说是她杀的。
5: 亲属事务，
6: 真是心可真狠！哎，出来，出来了！
5: 上上上！
6: 哎，站住！干什么的？退后！

0: 我得到消息，女王轰事后新任女王登基，正是香小姐的姐姐明香银竹。不知怎么的，常威在镇庐搜出了香小姐这十年间意图挑拨东夏大庸关系的证据，全部交给了皇上。说香小姐不满自己被当作质子，怀恨在心。这些都是诬陷。曹进贤知道皇上要查办鬼玺一事，便提前做了局。
1: 而且，这个新上任的女王直接废除了香小姐公主的身份，并上表皇上，任大庸处置此事，东夏不会再插手。
0: 也就是说，她被东夏舍弃了，
1: 可以这么说。

0: 曹廷贤身受重伤，竟然还有如此大的能耐。女王已死，他拿到鬼玺，第一个要铲除的，便是我和安图。
1: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去救向小姐？
0: 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我们有所动作，很可能给他招致杀身之祸。
2: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0: 师傅，我需要你造一份行客驾帖。
2: 你想去诏狱？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哎，绝不可！小子，你现在身份特殊，这样做很危险的。
0: 我大仇未报，不会乱来的。您就帮我这一次。
2: 可是行客的大印哪儿那么好造假呀？
0: 但我的师傅一定能做得到。我不需要很精细，只需要唬住那些狱卒就行了。
2: 稍有不慎，你俩就出不来了。

0: 小海，你到底要怎么做呀？
1: 我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你们不要问缘由，照我说的话去做就行，且要确保万无一失。我今日就会拿着这行科家帖去见香案图，按那边的情况我一概不知，所以我必须尽快见着他才行。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家里等我，不管多晚都要等。等我回来以后，我们必须尽快想出一个营救他的法子。时间紧迫，也许他明日就会出事，我们可能只剩几个时辰去救他了。师傅，您相信我，我们定能把安图救出来。

0: 你怎么来了？你别为我做傻事。
1: 叶丹心，我是名正言顺走进来的。
0: 皇上准你参与办案了？ 没有，这是假的。你疯了！伪造文书，罪同欺君，明早他们一对账就会发现问题，你赶紧离开京城，不要再管我。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1: 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对于冬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废人了，如今只怕是必死无疑。我不会让你死的，你一定会平安的离开这里。
0: 皇上扣下我，是因为他怀疑冬夏拿走了鬼玺。若是不找到鬼玺，他是不会罢休的。我要是走了，他只会迁怒于冬夏。我姐姐初登王位，根基尚浅，一旦两族开战，冬夏必将遭遇灭顶之灾。你放心，我已有谋划。
1: 你不要再为我做任何事，趁你还能脱身，你赶紧走。
0: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亲人，如今我绝不能失去你。

0: 宋公公，
1: 葬的人这么晚了，皇上都已经歇息了，有什么事儿等上朝的时候再说吧。
0: 宋公公，我有件10万火急的事，必须马上面见皇上，请您代为通传。

0: 高管家，这是大人留给你的信。什么时候的信？大人出门前给我的，他特意嘱咐要在此时交到您手上。小海，这什么意思呀？
1: 师父，我对您说的既是真话又是假话，我会竭尽全力救助他。但我只能一个人去。我将向皇上坦白一切，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今夜离府躲避。如果我失败了，请您带官风侍卫远走高飞。如果明日我同他一起回来，我们就还能再见。
2: 这小海他说什么了？
3: 我们都被他骗了，还独自去救香香姐了。
2: 啊！
3: 这也太危险了，不行，我们得去帮他。我们不一定能帮得了他了。小海这次要下一步九死一生的险棋，他让我们置身事外，也是希望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啊。
4: 当大人到了。

0: 陛下，藏大人到了。
1: 罪臣藏海，叩见陛下。
2: 工部侍郎藏海，何罪之有啊？
3: 说，
1: 陛下丢的那样东西。
4: 住口！来人！
5: 把他给朕绑起来，

0: 现在你可以说了，罪臣臧海几日前从私自进入陛下的含章殿，并且在暖阁中解开了陛下的机关，拿走了归西。
1: 鬼玺在哪儿？
0: 回禀陛下，鬼玺落到了曹剑贤手中。那天晚上，罪臣将鬼玺带回了钦天监，却被曹剑贤夺走。
1: 欺君可是死罪，
0: 陛下，欺君是死罪，拿走鬼玺更是死罪。罪臣向陛下坦白一切，就绝无可能。 在欺瞒陛下，朕凭什么相信你？还有一个原因，那日罪臣在含章殿中见到了里面落款有陆羽燕的木雕，才知道了，原来家父与陛下曾经有过一段深厚的情谊，所以罪臣今日前来，是想斗胆。 跟陛下讨一个旧情，家父，你是谁？罪臣以前的名字叫智奴，是曾经的钦天监监正蒯多的儿子。10年前，蒯家上下14口人，尽数死于屠杀之中。 微臣侥幸逃脱，如今重返京城，是为复仇而来。

你抬起头来！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智奴？小时候，家父常在家中摆弄一个鹿的木雕。我问他，他只说，在丛林中，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但他却对我说：“我希望你在最凶险时遇到他，那就是鹿。”

0: 那只鹿现在在哪儿？
1: 在我家灭门当晚，你付之一炬了。

0: 你父亲为你挣了这条命，起来吧。
1: 谢陛下，
2: 孙德芳，
3: 陛下，
0: 立刻派人去曹府，府上一个人都不许放走，上上下下，给朕仔细的搜。
1: 是陛下。
0: 谁是你的仇人啊？庄鲁隐、曹敬贤，还有一人，臣始终查不出。这么说，庄鲁隐、曹敬贤落到今日这步田地，都是你一手促成的了。
1: 所以你为了那个始终查不到的人，拿走了朕的鬼玺。回陛下，他们三人杀了我全家，皆是因为鬼玺，所以臣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只是
0: 你没有找到仇人，还丢了鬼玺。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鬼玺。庄如隐当年杀了我全家之后，不甘心空手而归，还剥了我父母的人皮，挂在侯府的地窖里，并且让楚怀明利用职位之便四处寻找，而曹敬贤则是利用都尉司四处打探鬼玺的影踪，并在多年前安排他的义子。 藏身于钦天监，直到微臣将鬼玺带住。如果他们……

0: 一开始就知道鬼玺在陛下手中，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1: 你在怪朕没有把得到鬼玺的事昭告天下，让你全家枉死，徒添了许多的杀戮。
0: 臣不敢。
1: 沧海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即便朕昭告天下，他们依然不会罢休。
0: 陛下是否愿意为臣解惑？
1: 你想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第三个仇人，臣苦苦追寻。若是陛下能将当年的事告诉微臣，也许微臣可以找出此人。

0: 会做鸟笼子吗？
1: 朕与你父亲相识在朕还是皇子的时候，朕喜欢木作法事，先皇疼爱朕，特许蒯铎做朕的伴读。
2: 殿下，
1: 蒯铎有家传的营造技艺，成为了朕儿时最好的玩伴。
0: 那是朕最忘不了的时光。有了蒯铎的陪伴，朕也算是体会过寻常人家的快乐。
1: 五和二十年，
0: 多年的储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被先皇选为太子的不是众望所归的嫡长子燕王，也不是才德兼备的齐王，而是庶出且丧母的朕。
3: 咨客尊出诏，载基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授予金策立为太子，以重万年之统。
1: 至此，朕不能再学习木艺，而是由太子少师教授帝王之术。蒯铎也去了青天剑，跟随父亲学习技艺。生在帝王家，是没有好日子的。那时候朕还不明白，在前面等着朕的究竟是什么。五和三十五年，东夏扰境，有侵略大雍之势，先皇决定亲征东夏，
4: 而朕作为太子则留在朝中监理国政。大军不时传来捷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宫内却悄悄酝酿着一个针对朕的阴谋。
5: 殿下，
6: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你怎么？来人呀，传太医！快传太医！
7: 不好了，太医院回报，皇后娘娘偏头痛又犯了，把太医都叫过去了。
6: 什么？殿下，您一定要坚持住，奴婢马上去宫外头给您找大夫去。
7: 殿下，

0: 中毒的时间不久，我还来得及施救。只怕敌人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手段。孙公公，哎，快通知禁军，再多派一些人过来。
1: 可禁军今晚都被调去深武门值夜了。
2: 孙大王，在。你快去武军营找薛兆，让他带人来护驾。是，殿下。生在帝王家，没有好日子过。你说的对，他们没毒死我，还会再带人来杀我。 他就在京吧，你回家吧，走吧，你留在这儿送死，走吧。
0: 殿下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再伤到你。
3: 殿下有难，你们速去前门守卫。

太君何人？何事求见？可奉命向太子，受皇上遗诏。 皇帝命，立太子继承皇位。

朕的命是你父亲救的，你父亲是朕最信任的人。大庸军队一夜之间溃败，先皇因此噩耗病死边关，这一切都是因为鬼玺。先皇临终前交给朕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夺取鬼玺。朕初登基。 皇位不稳，所以首先要让司礼监有自己的人。这个人就是曹敬贤。而朕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一场胜仗，为大庸雪耻。虽然东夏用鬼玺打败了大庸，但东夏女王也没活多久，鬼玺也不知所终。在曹敬贤的建议下。 朕启用了镇守边关的庄如也、大庸军队，厉兵秣马，再次出征东夏。这一次，没有了鬼玺的东夏，终于臣服于我大庸。而朕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你的父亲去东夏的丹翠山兼修封禅台，秘密寻找鬼玺。朕知道。 你爹从来不会让朕失望，而朕这一等，就是3年。贞顺9年的一天夜里。

0: 伤快多，拜见陛下。
1: 快快起来。

0: 这就是鲧袭，正是。
1: 这么个小小的东西，就能号令阴兵吗？臣没亲眼见识过，只听说它威力巨大。纵然冬夏得享此物，如今。 却还是臣服于大雍，古人云：“福祸相依，是福是祸，臣无法断言。”
0: 此物是怎么用的？陛下，臣也不知。
1: 你可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手里是什么感觉？朕再也不惧怕任何人。天下进入朕寇中。陛下，您是天命之子，就算没有他，天下所有的一切也都是陛下的。
2: 你不懂，若没有这个东西，再过几年，天命之子这个称呼，你们恐怕就要对别人说了。
1: 陛下，
2: 朕不过是说句玩笑话，起来。 说到底，你还是不希望朕拥有此物啊。
1: 臣不敢。
2: 多年前的惨烈，你不是不清楚。如果冬夏再用此物对大雍兴兵，你会后悔，朕也会后悔。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示于人。可是蒯清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快多，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以你的才智武功，擎天剑那个地方。
1: 太委屈你了，啊，你容朕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尽如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0: 讲。
1: 臣过去常在山底零下，血气亏损，如今。 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经历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辞官致仕，离京归乡。
0: 你要走？
1: 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多呢？
0: 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2: 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3: 陛下，您真的想听？
1: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不仅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不仅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1: 蒯多到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对不起蒯多。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坏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五日。但府中的场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2: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2: 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2: 你们下城。
3: 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
4: 陛下，有人知晓了曹敬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三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必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卫。
5: 怎么说，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
6: 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
4: 臣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但臣还有一事相求。
5: 讲。
4: 那夜在青天剑，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东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

0: 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东夏质子。
1: 臣叩谢陛下。
0: 这是一把断命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你动作要快，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大人，大人，小孩，我们等了你一晚上，刚刚师傅说你会来的。
1: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我没事，谢谢高明师傅。
2: 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
3: 师傅，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
2: 师傅，我。
0: 回家。

枕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枕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枕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他们能留下来，已经很好了。

0: 安图，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
1: 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

0: 偌大的脏腑还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你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我现在不想一个人。
0: 好，我陪着你。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
0: 我入狱以后，曹静贤可有什么动作？他已经死了。你杀了他？皇上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为我母亲报仇。都过去了。
0: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冬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你看。
1: 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
0: 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能看不起谁。臧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么的好。
1: 在萧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0: 殿下。
1: 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你站这儿干什么？
1: 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
2: 就这么干站着？啊？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
1: 我上桌你就知道了。
0: 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你想多了，没做你的。错了。
1: 是我错了，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0: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1: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0: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1: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傅置于险境。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嘿，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傅先走的道理。
1: 师父，10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平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
0: 还是会这么做。哎，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 这事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我养老送终？
1: 师父，我一定会好，
0: 一定好好的活着。
1: 好好的孝敬我。行了，那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0: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讲实话骗人，那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
2: 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
0: 师傅，您这手需要点药啊。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
2: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昨晚发生了啥。
3: 又骗人！我师傅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你又找打是吧？
2: 赶紧说。
3: 我说，真的没有别好人。
2: 我其实就是把，
3: 师傅，
2: 烫了！
3: 哎，
2: 烫了！
3: 哎，慢点，先起来。
4: 来，菜齐了，菜齐了！这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他们回智宫收拾东西去了。
5: 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你傻呀？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去？
2: 就你明白是吧？
3: 打我干嘛？
4: 就你有嘴是吧？君子动口。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
0: 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 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这道治海令，专治不开口的小海令。
3: 师傅，我自罚三杯。
4: 高明师傅，他是为了救我。
1: 这杯该我喝。
0: 哎，奴家，你悠着点，悠着点。此事与你无关。

0: 我是让这小子骗的，我咽不下这口气。有什么可气的？
1: 名师出高徒，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六叔师傅，
0: 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
1: 六叔师傅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
0: 六叔姐姐。 上次一别，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啊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儿，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2: 谢谢姐姐。啊，
0: 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2: 六叔师傅，哎，您坐这儿。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看着我，看着我，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 跟哭似的，小海把案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
3: 啊，对，有情有义啊！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
4: 对，喝一杯，
3: 来，
4: 喝一杯。
3: 团团圆圆，
4: 团团圆圆。

0: 今晚的月亮，盈中有亏，只差一角，但终会圆满的。你怎么了？
1: 曹静贤虽然死了，但我却依旧轻松不起来。
0: 第三人浮出水面了，你的心被勾住了。
1: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存在以后，无时无刻我不在想，他究竟是谁？我该如何才能杀了他？但今日跟你们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的心绪好像被打乱了。
0: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了。
2: 哎，别看我这个师傅天天跟他在一起，看得最远的还是你呀。
3: 我也是他的师傅呀，虽然没教他什么。柔情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啊，还得靠他自己。

0: 看起来你当初说的绝处逢生这是料事如神。良情若是久长时，有妻在照着。
1: 少喝点吧你。
2: 确实确实，喝多了喝多了。
3: 如今我和第三人都在执子布局，各分黑白。我看起来占据先机，但我在明，敌在暗，他随时都有可能反击，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再轻易拿出同意。

0: 过去我每日在枕楼观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的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高明师傅，官风、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
1: 不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
0: 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1: 师命难违，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
0: 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从第三人和曹进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宫中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0: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1: 但愿如此吧。
0: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2: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1: 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2: 这些肠胃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1: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2: 肠胃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1: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2: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1: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1: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

0: 陆焉，曹府场卫共有三十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陆焉。
1: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呐，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2: 恐怕陆焉还没有死。
1: 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焉？
0: 已经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1: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焉，才会知道。
0: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1: 啊，对了，还有一人，虽不在场卫之列，但也与此案有关。
0: 谁？
1: 钦天监监副石权。陆焉和陆焚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
3: 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三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静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萧小姐成为替死鬼。
4: 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师父，啊，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3: 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
4: 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3: 恩公有何疑惑？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你这几天收获颇丰，看来。
4: 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你也觉得该查内阁。庄鲁隐是武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那也是不相上下的。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 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
0: 既然是自上而下，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史一平。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喜，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恒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林州，地处拉萨河上游，青稞在此成熟，牧歌在此回荡，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茵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十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B 等于 DL， 那你做嘛。嗯，对，嗯，对，啊，我叫次网人心，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新的一周的任务，对吧？
1: 次网人青，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本。

0: 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1: 像往年的话没有马术啊。

0: 只要有时间，此往人青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1: 我们是墨竹贡干线的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2: 我们从堆龙过来是吧，来到林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3: 继续输赢。
0: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届，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此往人青深知林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4: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抽射的时候
5: 能发上力，等这根树毒啊，
6: 跟这个不累啊，妈也不行了，跟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跟这提神上不上手术去了，没人都行了。
0: 伽马是林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此往人青最为担忧的问题。
5: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你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对不对？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往好的方面想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
0: 赛前，此往人青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 对吧？
0: 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5: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
6: 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出勤工作。
5: 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现在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那等等等啊，这没结束，跟这。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8强，最后止步4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选我们林州拿冠军。嗯，
2: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现。

0: 限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1: 尽管点插手一定是这
2: 个有实在用意没了就是没了，
3: 你说没了
4: 是的，
0: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5: 阿次阿次，抢子脚步，
6: 拿了点战果，去了有么个？
7: 好球好球，往这边拉面拉面。
0: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8: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还是挺开心的，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0: 比赛中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

0: 我叫邓泽曼丹，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的拉流工作也要做了。
2: 这关心什么的？我同学得给么的？进度要拉么的？他什么的？学习根本就是他的想法，你就读他的。他年龄就大了，光穿他那件，爱说妈妈的话，一般那些说的，那他们就早点忙住了。但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踢，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4: 门将跟那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像被撞了、晕了或者什么的吧，他一直在倒在地上就不起来，然后他父母就跑。差不多就跑过来的那种状态，我很紧张呗，父母心里看见他父母来了，然后他也就害怕父母紧张，然后马上就站起来了，然后跟父母解释没事，我没事，就这样。那个母亲给他递水，然后给他喝水缓一下。我以前踢球，对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3: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5: 点吧点吧，二号能听到吗？三号，我曝光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跟一下，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二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有时候我会叫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进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6: 哎，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5: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员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西藏的足球氛围以前就特别好嘛，现在也就那些年轻一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怎么各村，或者现在就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7: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到漂亮。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6: 跑到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3: 本次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6: 这球给带了，
7: 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三四年，球员也踢了个五六年，确认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
6: 四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
7: 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0: 要不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作品。
3: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曾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0: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8: 我都说吧，能够做到，能够做到，我都说吧，家里，我手里得几个
9: 人。哪家别，我这是哪家都是，伢子哪别，刚我是做别，前年我们都，但我那个时候在吃的什么酒？
10: 哎呀，个对着前面的插上去。
9: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脚的，完了以后脚直接就这样拐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是什么撕脱性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脚的话，有可能那球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我对对对，不是不对，可能对方没不得。那么多。
10: 那负担的
9: 钱。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四强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了伤也值了。
3: 桑珠是曲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9: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有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8: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这个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11: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3: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七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四强。
12: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德格上去，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328，我们拿了第四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龙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三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二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9: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12: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的也是，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

0: is. This is 一定要这开啊！每个钱他百分之三，你看都春节的还交嘞，都是几百名的是吧？他那明年没得的。总共才十二个人的，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还有就是抓住对方的失误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1: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0: 好的，举队，别举队，好呀，呀，给他们小脚趾，摸了传球速度脚趾呢，我小小小小，小趾头，小趾头，好的好的，好的。
2: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十多次了。
1: 达桑桑珠，林州县苏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作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0: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特别好，这个小孩子，那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1: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利缺阵，对手又是连续两届村超都打入四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身着白色战袍的曲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曲水队三度领先，当雄队三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3: 啊，丫头，
4: 压身体，
1: 六十分钟鏖战，6-3，曲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0: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师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迪巴拉。

0: 队进城。
1: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绘就出蓬勃发展的雪域高原新画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就是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我儿子要结婚了，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恭喜恭喜了。哎
0: 呀，谢谢谢谢。哦，对了，老张的东西啊在这屋，你们过去看看啊。啊，
1: 好的好的。
0: 这边请，这边请啊。啊，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我想跟他商量一下，我想把钱还给他，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
1: 他说了，没问题。
0: 真的？嗯。那太好了。

0: 哎，租金，
1: 麻烦您帮我交给老张。
0: 好的。
1: 啊，对了，他的行李啊都在这儿，你们检查一下。
0: 那我们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也出去了。
1: 好，那我先走了。

0: 会计，小学校长。
1: 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怪不得没人来住了。
0: 一个邓明远，一个张瑞金，共产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租房子，找工作，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

0: 么计划？是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0: 孟多慈。邓明远派何有庆来保护孟多慈一家。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可是邓明远，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里，那第四警察所谓的叫向远生，又是谁？管他是谁，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2: 昨天上午回南京的火车票，你哥说他已经跟你打过电话了，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华少爷。
3: 谢了。
2: 我反正也是顺道，后天跟你一趟火车回南京。我调走了，去苏州，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处，回南京休整几天就出发。
3: 我听我哥说，你过去之后就是中校主任了。

0: 恭喜啊。
1: 我知道你小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当兄弟的，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和你都是前途一片大好，大家都在一步步往上走，你也别耽误了，听我就劝，赶紧回正轨吧，啊。
0: 我知道。
1: 知道知道什么？你都知道。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回南京，结果呢，我告诉你啊，后天我来接你，别又让我白跑一趟。
0: 谢谢你的票。
1: 少来，滚蛋。
2: 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环境还是很好的，也很安全。你怎么不吃呢？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他们夫妇会照顾你，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一笔生活费，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怎么了？就是
3: 陈老师，你知道伊斯克拉计划吗？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
2: 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
3: 石老师，你也知道呢。
2: 其实，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支援抗日，打败敌人，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的活着，知道了吗？
3: 石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
2: 现在还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
3: 那等我长大以后呢？

0: 孙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17岁那一年，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然后转到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乘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就是等你到了17岁，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
0: 对，
2: 推标。

0: 哥，我今天就要走了，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你？多次，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去了香港，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0: 我会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明明姐姐的。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所以就没有给她。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1: 好。
0: 元生哥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1: 当然有机会。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等你再长大一点。
0: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8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多次，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0: 谢谢你，远生哥哥。
1: 我也要谢谢你。

0: 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1: 嗯，3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也会替你付1日3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0: 同意。
1: 穆多斯，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2件事得告诉你。说整片大地充满光明。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又怎会期盼？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0: 好。
1: 你叫黎秋实。
0: 我姓孟，孟多慈。人间流浪，写温柔的诗，清风里唱。
1: 满天，我叫华珍。散落的心扉，就是午夜，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

0: 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秋实，你没事吧？你没有伤到哪儿啊？
0: 舒远生哥哥救了我。他
1: 走过旁，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吗？
0: 远生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2: 踏着月光寻找方向，
0: 确实，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3: 知道了，谢谢明明姐姐。

0: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28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2: 每颗心都一样，
0: 也怕就是等你到了17岁，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
2: 散落的
0: 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0: 哎，不能偷看啊，
1: 不能耍赖啊。
2: 但我没到。
0: 好了，三、二、一。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2: 哇，还有新鲜的花。
0: 怎么样，还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
3: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这个房间只能你用，所长都不能进来。
4: 说没有用，
1: 所长，
5: 我就不信了，连我还不让进了。
0: 哎，干什么？
5: 怎么了？
0: 你也不能进。你看，女警休息室，你要是女警的话，你就能进。
5: 准备还挺齐全，不进不进，我看看，拾掇的怎么样？嗯，不错，嗯，很浪漫。这几个臭小子啊，慷他人之慨。这房间是原来我放烟酒汤叉的小仓库，你用。
2: 谢谢所长。
0: 我听这意思，你还有点意见呢。
5: 谁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意见？
6: 没意见。
4: 你们用的房间，我看谁敢有意见。
5: 行了，别傻笑了。你为人女孩子，房间门口在干什么？在散散散散散散。
2: 谢谢所长，谢谢你们。

0: 那你评论啊？
1: 这是还给四所的警服，还有，秋实给明明买的药。
2: 哎，进去一下吧，好歹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又何夫人了，
4: 王站长，
3: 来，队长。

0: 我先吧。来，都出来，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队长，队长，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们的考核通过了。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
1: 那当然了。正式警员孙红芳，
2: 正式警员孙红明。
0: 各位快上！三警官，赶紧过来，有好消息！
3: 别吵！
0: 你的考核通过了。 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我来四所当警察前，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所以。
4: 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0: 不，你不是渔民啊？
4: 对啊，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抱歉，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0: 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他知道你受伤了，给你买了很多的药，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
1: 谢谢。他还让我跟四所的各位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秋实安全离开上海了吗？
0: 已经离开了。
1: 那你还会回上海吗？

0: 这里面乌漆抹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呢。我，我那，哎，太神奇了！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看看。别动！可好了，让开呀！哎，向警官，你这回到南京，你是不是能听见座船呀？
0: 那叫军舰。
1: 哦，军舰。
0: 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
1: 那咱找个休息的时间，咱就去南京看看向警官。
0: 那没问题。哎，但是这个军舰我们要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坐呀？这。

0: 行了，大家站好吧，都别拍了。
1: 好，
2: 是，
3: 我先来一张。
2: 对对，你后面让开。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拍一张单独的？
4: 爸。

0: 这不合适啊。
1: 照什么单独的呀？合影，照一张好多钱呢！你
2: 来，合影
3: ！我站哪儿？
4: 你站哪儿？你这都站中间了，你就别动了。
5: 谁站中间？
6: 别上！来，你马上要走了，你站前面。
1: 你今天是主角，你站我边上啊！
7: 哎，队长。

0: 急急你，冯继扣啊，帽子都检查一下啊。
1: 哎，别那么严肃，老师，我还是你没想好。
2: 好了，
1: 好了，
2: 可以照了啊。
1: 可以。
2: 好。
1: 哎，那等会儿，一会儿喊个预备，我们喊个口号。
3: 可只有一次机会啊。
1: 只有一次机会、啊。
2: 好，准备。哎，对，看镜头。好。
3: 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来，笑一个。
4: 要笑的，拍照是要笑的。
3: 来，笑一个。笑。哎，对，对，好，好，保持啊，看镜头，预备。

0: 清洁公安局16部分局第4警察所。对不起，因为天气原因线路不通，请您晚一些再重试一下。骆明敏，骆明敏，
1: 哥哥，骆晴晴，你们怎么来了？下雨了，爸，让我们来给你送伞。
2: 给你拿点吃的，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
0: 正好给你们看看，这是厕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女。

0: 很受欢迎。
1: 哥，这比领悟的好。
2: 确实弄得挺好的，不错。他们对你真好。
0: 这个梳子也是他们送给我的。
1: 孟敏敏，向警官明天就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
3: 没有。
1: 你明明就喜欢他，他也来给你送药，你伤得好了有什么好送的？
3: 什么喜欢？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这大人还弄不明白呢，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
1: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3: 18岁怎么了？18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少管大人的事情。
1: 你算什么大人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向警官去了海军部队，那是要去打仗的，上战场，你知不知道？上战场可能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4: 陆晴晴，你是乌鸦嘴是吧？我什么就一辈子见不到你。

服了你们。哎，服了你们俩了，怎么走到哪打了？

0: 在找什么东西吗？
1: 警察手册。
0: 外面这么大雨，你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
1: 以后不当警察了，让刘润凑个近点。

0: 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
1: 嗯，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没来得及改。不过没关系，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了。

0: 要不
1: 要不
0: 然。
1: 然。
0: 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
1: 那就等雨停了再走吧。

0: 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嗯，是二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恭喜你啊，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羡慕吧，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你要是想留下来，现在也来得及。 你真的是海军啊！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嗯。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当时被抓过壮丁吗？
1: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2: 那倒不是，我也有一个哥哥，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 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所以考了军校。那你哥哥呢？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是当秘书。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
0: 军机处。
3: 军机处嘛。军机处。
2: 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

0: 那你爸爸呢？
1: 他是军政部次长。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不管家里支不支持，我都会去当海军。
0: 我要是你，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游手好闲。
1: 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上次受伤，你爸说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思索。但你还是回来了。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容易扁，但肯定是不会破的。
1: 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这一点我很羡慕。
0: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
1: 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父亲以前忙于战事，现在忙于政事，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后来住进了军校，就更少见面了。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可以没大没小，高兴了就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吵一架，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0: 这还不简单吗？有张嘴就能。

0: 识了你之后，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以前我爸爸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当海军？
1: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海军舰队主力大部分仍是清朝一流的军舰，技术落后，航速低，火力弱。可其他的海洋强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舰巨炮主义正在被抛弃，利用舰载机打击对方舰队的新模式正在主宰海战战场。他们有大量的用先进动力和武器装备起来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甚至是航空母舰，这其中也包括日本。距离甲午海战已经过去了40年，我们还在原地踏步。日本已经一跃成为了海洋强国，他们的海军吨位数超过了115万吨，而我们只有区区的6万吨，这简直就是大象和蚂蚁的区别，实力悬殊到令人心痛。也正是因为这份心痛，

我以前以为，人活着一辈子，就应该做很多很多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比如穿了一双喜欢的鞋子，今天刚好没有下雨，回到家里，桌子上刚好是我喜欢的饭菜。夏天和家人们一起在天井吃西瓜，秋天去捡满地的桂花。我现在知道，人活着

0: 快点！
1: 来了来了，我来吧，走。
0: 杰克，你发现了没有？刚刚那两个人

0: 的时候眼睛里都闪着光，连骆敏敏那种平时稀里糊涂的人一下子就认真了起来。
1: 是。
0: 哎，你说像警官这种长得帅、家世好、学识渊博又温柔，谁能跟他在一起啊？那可真是太幸福了。
1: 可是咱家敏敏也不差呀。
0: 我姐姐当然也不差，可是他们两个也太不一样了。像警官就像棵大树，骆敏敏就像朵小花。
1: 所以啊，他们才能发现对方有自己却没有的优点。大树羡慕小花长在地下，热热闹闹；小花觉得大树头顶就是天空，了不起得很。他们是不一样，但这不也挺好的？
0: 嗯，挺好的，挺好的。
1: 行了，快走吧。

0: 雨小了，我也该走了。
1: 几号的火车？明天中午1点。那我和队长他们一起去送你。不用了，明天有人送我去火车站，就在这里告别吧。
0: 向远生。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思索？真的是因为禁园手册吗？可是，你在思索的这段时间，从来没有翻看过禁园手册。
1: 我想，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不过幸好，该说的话我也说出来了。想见的人，我也见到了。
0: 想见的人。

0: 马先生，我跑了趟金门饭店找你，没找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不好意思，你被逮捕了。侦察队怀疑你是共产党，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逮捕令。
1: 有证据吗？
0: 当然，我会一样一样的证明给你看。 就从向远生这个化名开始。
2: 队长，这你得也带走吗？
0: 一起带走，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亲自替身。

0: 魏队长，骆明敏也有共产党嫌疑吗？侦察队怀疑他是你的同党，不然你解释一下，这么晚了他不回去跟你待在这儿？
1: 开会啊。
0: 我以为你已经看出来了，骆警官是我的女朋友。本来我们不打算公开关系的，起码不是现在。但既然已经被你遇到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我想在离开前再跟自己的女朋友见一面，这很正常吧？

0: 和我的问题可以慢慢解决，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骆警官也有问题，请你尽快放他回家。
1: 对不起，侦查队有侦查队的程序，如果他没有问题，我自然会放他回家。

郭秘书长，魏代庆，华珍已经被逮捕，人现在关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里。请秘书长指示。华家很快就会收到消息，他们一定想把华珍带回南京。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其他问题不必担心。

0: 骆警官，
1: 骆明，你的父亲开了一家骆记照相铺子，你母亲在你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哥哥骆天祥，民国21年被抓了丁，逃跑回来之后就没了正经工作，经常受到流氓的勒索，好容易去了一家麻将馆打杂，可是前不久麻将馆的老板又死了，他就再次失了业。你妹妹骆琴琴现在就读高中3年级，我算了一下啊，骆警官，你们全家的收入除了吃喝拉撒之外，仅够付你妹妹的学费，还有你骆明明从小成绩就不好，考了3年警察都没考上，今年才堪堪以最后一名勉强及格，没有任何过人之处，没有擅长的事，谈不上姿色，也看不出来才华。
2: 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华真的身世你也是知道的了。虽然他那些光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权贵没有长情树，但是以他的条件，你以为他会看得上一个平庸的女子？他是真心喜欢你，还是想利用你和你的关系来掩饰一些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1: 老天爷不一定只喜欢聪明漂亮的小孩，也有喜欢笨小孩的时候。像远生也一样，我相信他就是喜欢我。以他的为人，不屑于像你所说的那样，用这么幼稚的行为而达到某种目的。我和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互相喜欢。

0: 心的喜欢上一个人。
1: 蠢。
2: 爸爸，华珍的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了。部里说，只要上海放人，他就可以回到军政部受审。这会儿时间还早，我马上出发。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吧。
3: 二十几岁的人了，不让人省心，哼，简直是不可造的。
2: 华珍这次确实出格，但肯定不会帮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您放心。
3: 事情一定要谨慎处理，这回要让他好好长个记性。

你好，先生，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你老师待过的屋子，住的还舒服吧？ 这是你的认罪书，如果你在正式庭审之前肯在这个认罪书上盖手印的话，我会替你求情。别硬挺着了，以你这个罪名是不会有人来帮你的。骆警官的家人都调查过了吗？还没有。走。 那就都抓来一起审审喽。骆明明为什么还在这儿？因为我有权利不让他离开。我刚才跟骆警官聊了聊，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天真了，她竟然以为你真的喜欢她。我跟她好好分析了一下现实的情况。 希望骆警官能够幡然醒悟吧。而且我打算一直把他留在这里，随叫随到，因为我要随时随地找他了解情况。华先生，我知道你这个人从来没有受过挫折。 但是，但凡是个人，他的好运气就会用光的，真的。你好好体会一下。

0: 安处长，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了。常联系。
1: 知道了。还有，在上海要是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给我们打电话，兄弟们都在呢。你们到苏州的时候，别忘了来找我啊。
2: 一定一定。
1: 行了，你们回去吧。
3: 那我们回去了，安处长。
1: 孔参谋长，
4: 准备要走了。
1: 对，过来跟大家道个别，然后去接华珍。
2: 华珍就不要去见了。今天凌晨，魏队长已经把他逮捕了。你逮捕华珍？
5: 是。
2: 什么原因？
5: 侦查队有理由怀疑他是共产党。
1: 有证据吗？可能还是确定。
2: 基本上确定，他就是邓明远的同党。当然了，如果安处长。 想在临走之前见他一眼的话，这我还是可以安排的。我告诉过华珍，如果他跟邓明远牵扯不清，我跟他就没有来往的必要了。现在我还是这个态度。
4: 我知道，你跟他在陆大相处的不错，但是现在你也无能为力啊。
1: 他哥哥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了，你就别耽误你自己了。魏队长，你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得偿所愿，恭喜啊！
2: 效忠党国，责无旁贷。

0: 这从昨天晚上进去到现在，这都快9个小时了，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1: 是啊，哥，姐和向警官不会出事吧？他哥哥不是那什么，侍从室秘书吗？
0: 给丫头都急疯了，还是胡言乱语？
1: 不是，我昨天真的亲耳听向警官说的，说他哥哥是什么侍从室秘书，他爸爸是什么军政部次长。
2: 丫头，你疯了吧你？不是他疯了。就是向远生疯了，
1: 旁有不信我说的话，怎么不喝啊？
3: 他说的是真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确实是这样。
2: 臭小子，你也疯了吧？你们都疯了。

0: 花秘书，您从南京来，一路辛苦了。
1: 你就是魏队长？
0: 是，我是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魏代勤。彭参谋长吩咐过，说您要全程参加会审，关照我务必要全程陪同。关于华珍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可以详细向您汇报。
1: 再说吧。

0: 我们这儿有事，您先请。
1: 童叔叔，华良啊，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0: 我出门之前啊，我爸爸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您赔罪，这件事情真的给您添麻烦了。
1: 哎，见外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坐下。

0: 好，华司长的心情我理解，情况我在电话里跟你父亲也大致讲过了，但是这次华珍犯的是原则问题，我爸爸绝对不会干涉正常的程序，但是我觉得。
1: 可以让华珍回南京接受军政部的审讯，这还是可行的吧？毕竟淞沪警备司令部在何部长管辖下，华珍又是军政部官员的直系亲属，也是何部长看着长大的，我们可以内部解决。
0: 现在的情况比我跟你父亲打电话的时候棘手多了。华珍已经被定性为第三类政治犯。对他的审判就不只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单独来执行了。
1: 您的意思是要对他进行会审？
0: 对，现在已经成立了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除了司令部，还有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和江苏高级法院第二分院的人来参加。华珍恐怕回不去南京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那个魏淡琴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
0: 这个我现在不便过多的泄露。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这个时间点。邓明远的案子是你们何部长亲自下令处决的，他的案子刚刚结束，魏代晴就咬死了华珍和邓明远是同伙，你说何部长该如何表态？华良啊，我是你父亲多年的老友，我还是想问一句，华珍到底会不会投了共产党？
1: 他有大好的前途，这个绝不可能。

0: 哥。不好意思，黄秘书，本来我不应该留在这里妨碍你们说话，但是按照司令部的规矩，我又不得不留在这儿。
1: 你不是有人给你撑腰吗？我可管不了你了，所以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帮我开下门吗？

0: 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还弄了一顶共产党的帽子。哎呦，
1: 哥，我什么立场你清楚。我在上海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政治立场无关。你是什么立场，我当然清楚。但是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我本来想把你带回南京，咱们再军政部内部审讯解决掉。但是行不通啊。那就
0: 在这儿接受审讯。
1: 行，你想清楚了就行。嗯，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既然不是，那就咬定不是，别乱了阵脚。哎，爸爸很挂念你。 事情一定会解决的。
0: 知道了。
1: 想不想换身衣服、洗个澡，吃点什么？
0: 有件事儿，我有个朋友。

0: 被无辜牵连了进来，他也在这里。你方便把他带出去吗？我不方便。我大老远跑过来，不是为了解救你这帮狐朋狗友的。你还真是没乱了阵脚啊！到现在还想着别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喜欢的人。
1: 你是认真的？千真万确，
0: 他是个警察，叫骆明明。

0: 王秘书，陆小姐给您带过来，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吗？
1: 我们沈巡会让见吧。
0: 那就不送二位了。有什么需要的话，您随时找我。
2: 谢谢您。你就是
1: 骆敏敏，骆警官。是，夏远生什么情况了？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他吗？你是说华珍？对，是华珍。放心吧，事情会解决的。我先送你回警察所。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吧。华珍交代我了，一定要亲自送你回去，而且我也想看看。
2: 就是这儿。哎，怎么样？是吧？这边，所长，这是夏远生的哥哥，万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3: 就是小巷，
4: 不是华公子生活工作的地方。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3: 不用了。
4: 这些都是四所的警员。
3: 华公子一块出生入死的同僚，我介绍一下。好，四所警员二百，四所警员孙红发，
5: 四所警员田东宝。
3: 王先生，
5: 不是四所的队长陈王。幸会，队长。
3: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5: 我今天来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的情况，淞沪警备司令部怀疑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5: 而且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

0: 他不可能是共产党吧？他们说是掌握了一些什么证据，但是我不知道。嗯，以我对我弟弟的了解，他不可能是共产党。是是是是是。好在华珍现在的心态很乐观，他让我跟大家报一个平安，不要太难受，也不用太紧张。我作为他的哥哥，也要感谢大家，这一个多月。 你们对他的照顾，谢谢。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件事情牵连。好，那我该说的都说了，他的话我也带到了，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再见。
1: 不，华明山，你华明山，你看，大老远来了，连口罩的水都没喝，要不然……
0: 所长，别客气了，请留步。

0: 花仙人，花仙人，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句，他虽然来思索时间不长了，但我们都把他当做自己人了。如果您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您随时说。我希望他能平安离开上海。
1: 现在我终于明白华珍为什么舍不得离开这儿。陈队长，谢谢您的好意。
0: 应该的。

0: 儿来，掐我一下，掐我一下。不是做梦，太荣幸了呀！我左荣华有生之年能见到四从师的秘书，军政部次长的长子。哎呦，这看看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和人家说话就感觉，那就成语“如梦秋风”。
1: 秋风，如沐春风。
0: 对对对。
1: 不是，咱现在是不是应该关心向远生怎么办？
0: 哎，关注他干什么呀？人家亲哥哥都来了。
2: 所长，他哥哥能让警备司令部放人吗？
0: 丫头哟，四从师秘书那都是什么人呢？那是给蒋委员长亲自办事的人，更何况了，人家还有一个军政部次长的亲爹。放心吧，没事啊。100个放心。
2: 可是他说侦察队的队长有证据。
0: 有证据有用吗？再多的证据，他不说某些人一句话管用。你觉不觉得小象他哥比小象好相处多了？
1: 我看不见得。
0: 哟，这口气，也不知道是谁一开始跟向远生这还不对付。
1: 我谁的？我到时候你别喝。
0: 不是，那杯子我得珍藏起来。还我！
3: 我从公安局调了他们所有人的档案，没有发现有公当嫌疑的。
4: 所有人都查过了，
3: 对，
4: 他们的亲戚亲属
3: 也都查过了。
4: 这个叫陈浩的，以前的生活轨迹会不会跟华珍有什么交集？
3: 不太可能，这个人的老家在奉贤江边的小村子里，父母都是普通的渔民，不太识字。他自己是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当警察，至少从档案上来看，并没有发现这个警察所和。

0: 和明远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华秘书，您是在怀疑二少爷身边除了邓明远之外，还有其他的共产党吗？
1: 我这个弟弟啊，今年24岁了。

0: 步一步的偏离轨道。看完这些，我更好奇了。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他们凭什么能把他留在这儿？
1: 华良是不是很惊讶他未能入院呢？
2: 是。唯一的要求，旁听会审。秘书长，属下该怎么做？
1: 你知道，在有罪论证的链条中，哪一环最重要吗？
2: 证据最重要。
1: 如果没有证据呢？
2: 报告郭秘书长，如果没有证据，那属下就去找证据。
1: 魏队长，
2: 属下在。
1: 我一直想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到监察院担任我的助手。这个人选迟迟未定。如果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2: 属下明白。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桥梁，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成为展现高原新貌、促进交流与发展的重要窗口。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开赛，我区组织5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红十六、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八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磁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150.02万亩，栽植苗木1.5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85%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兴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施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刘江、达娃次仁、龚慧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1: 高原之上车轮飞驰，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走完全部赛程。这项 UCI 2.1 级别洲际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赛场不只有速度的比拼，沿线群众、远道游客、海内外车手在此相遇，已然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
2: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八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
3: 在此这个机会宣传家乡，以后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八村，然后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八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2: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当地群众早早守候，等候比赛到来，大家扶老携幼，自发守候在路旁，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不少群众还把传统非遗文化带上赛道，让文化伴着

0: 配合都很到位，我也取得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
1: 作为奥运会正式马术比赛项目，马术三项赛也被称为三日赛。赛事要求同一骑手与同一匹马搭档，在赛程内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不同类型的挑战，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
2: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1: 近年来，我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马术运动传统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持续将马术赛事纳入全区综合性文体活动序列，既为骑手搭建起展示竞技风采的专业舞台，也通过赛事平台让这项流淌在高原血脉里的马术运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今天上午，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五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
3: 是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的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4: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1: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
5: 民族团结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6: 目前喀萨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互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7: 持续深化“三个三”履职模式，推动法治宣讲进林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以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8: 8月6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

0: 法理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1: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天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收官，大赛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亲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此次小品赛事首次分设业余组与专业组两个赛道，让不同创作背景、不同表演经验的文艺创作者们都能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业余组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基层文艺爱好者们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作品一登场就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专业组决赛队伍更是高手云集，各参赛团队依托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立意深刻的精品剧目同台竞技。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高水平作品的演绎更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2: 前面等点早难了，看到的人不安谈不妥的了，什么人搞出去了，把面罩给脱了，差不多蛮给难住了。我这个就没样没丢钱，谈点的差不多的面包还做300几来丢呢，没丢看到的。
3: 能够获得专业组第一等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们继续扎根生活，不断地去打磨原创作品，用心地创作更多更有温暖、有深度、贴合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剧目。
4: 题材都特别好，是接地气，是些当下的那个时代的面貌。演员在台上的投入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喝彩。
0: 曲艺专场的舞台同样亮点纷呈，折嘎、弹唱等特色传统曲艺节目轮番登台，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把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高原发展的崭新面貌、农牧民群众的奋斗日常都融入了文艺创作里。演员们功底扎实，唱腔地道，韵味十足，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5: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最大的认可，今后我会在这个曲艺的表演上会更加努力，继续扎根人民，表演出更接地气的角色。
6: 列姐还讲个皮孙错过真正当懂啊，对你点吧，前面当天俺的农军呢搞不起来，有水军点不当列亲姐一样，一日给咱们这边忙子俺就忙错了，俺就热爱修业。
0: 三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文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7: 希望就为这个咱们民间的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呀，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想挖掘这个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我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活动以林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锅庄舞蹈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现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来自地理研究、摄影创作、乡村支教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以及文旅行业企业家等围坐一堂，结合各自的在藏经历，共同探索高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5: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上面是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

0: 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1: 这次来了西藏大概30天左右，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把西藏更国际化的传播，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得更广更远。
2: 此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各援藏省市的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3: 希望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新时代西藏，也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那曲市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截至9月10号，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稿，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五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等级奖与网络专项奖，获奖作品将线上线下展播。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2: 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家门口。工作人员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登记有务工意向群众69名。
4: 日前，扎囊县举办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赛事历时12天，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2: 日前，察隅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三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实行驻村队员与大学生结对帮带模式，构建多方联动的假期关爱体系。课堂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特色内容。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8天。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

刘军，之前在我们压力最大的时候，我骂过洪明，我问他为什么会孤注一掷，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现在明白了，原来你就是他留的后路。

0: 孙警官，你说有什么必要非得我待在这儿呢？我对这房子又不熟悉，你们找什么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1: 抱歉啊，知道柳先生是企业家，工作忙，我会让同事们加快速度的，也请你多理解。
0: 好吧。

0: 喂。
1: 刘军，是我。
0: 啊，你好，你好。你知不知道现在
2: 你身边是不是有警察？
0: 你知道还打过来啊？
2: 你
0: 是不是要自首啊？
2: 把电话给警察吧，
0: 我跟他们说。

0: 柳军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非法集资，卷钱跑路，害了多少人他不知道吗？
1: 人家钱鸿明就只是投资失败了，不是您想的那样。
2: 你不要跟我狡辩，骗人钱财，逼死人命，这不是事实吗？
1: 您放心，我和柳军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尽了朋友该尽的情谊，我们可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2: 多亏你们有底线，还用不着我大义灭亲。

0: 嫌疑人已经认罪了，但他拒绝自首，他现在要跟你通话，你尽量劝劝他，这又不是死罪，没必要自杀呀。
1: 秦文明，你要做什么？你还有老婆孩子，你才39岁，你要做什么？
2: 我是主犯，只要主犯死了，
3: 其他小角色无关紧要，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结了。
1: 胡明，刚才的警官他们调查的不仅是你的案子，
3: 你只要能够提供
1: 跟案情相关的资料和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申请宽大处理的证据，
3: 都是可以戴罪立功的。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手上没有关键性的资料，
3: 那篇帖子就是我知道的全部了，我立不了功，
2: 也揭发不了更多的东西。
1: 那你想要干什么？
3: 你别犯傻，我
1: 可以跟你请律师，那些账都可以慢慢的筹集资金，慢慢的还。
3: 对，
2: 官司可以慢慢打，钱可以慢慢还，
1: 都可以慢慢的解决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2: 那解决到最终是什么？我不还是得坐牢吗？
1: 是，那即使是这样，那也绝对不可能是死罪啊。你为什么不自首？
2: 我是绝对不会自首的。
3: 我这个罪轻判也
2: 要20年，这么长的时间我要穿着囚衣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
3: 你让我回到以前，回到以前那样的日子重新开始吧，柳军。
2: 我不想那样活着了。
1: 你不管想怎么活，你也得先活下来。
3: 我不要
2: 活下来，我不要活下来了。我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3: 我不能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我唯一
2: 可以选择的就是如何回应他，这就是我的回应。
1: 你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帮你重新开始。
3: 我不想重新开始了，这是我的责任，你懂吗？
1: 你不必这么做，我可以帮你请律师。
2: 我如果不这么做，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事儿。
1: 我可以买厂子，买房子。我认识很多有钱人，这些钱他总能还清的，你拿命赔这事他不值得。你还有希望，你还有希望。
2: 希望就是让别人去行动。别人身上了，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

0: 孙警官，
1: 找到了，找到了。
2: 我能去看看他？
1: 没必要了，你还是在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吧。
0: 洪明是个爱体面的人，他肯定不希望你看见他现在的样子。孙警官，人已经走了，能不能让他妻子和姐姐先出来料理一下后事，见最后一面？
1: 从案件的全局来看，和钱洪明相关的部分并不复杂，两名家属想申请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的，你们问下律师吧。
0: 好，谢谢孙警官。
1: 不客气。
3: 孙警官，请来一下。
1: 收到，我现在过来。
0: 辛苦了。

0: 这个小区啊是港务局的宿舍，赶上了第一批房改，我找了人按照内部的成本价买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1000块钱呢。
1: 你是咱们这帮同学里第一个买房的了吧？
0: 分房的倒是不少，买房的我的确是头一个。上来看看，看看我们家这院子怎么样。
1: 哇，这还有一个空中大花园呢。
0: 我爱人学设计的，这些
1: 这
0: 都算是他的作品。啊，还有这阳光房，你看这儿像不像莫奈的花园啊？
1: 得了吧，你这都没水。
0: 还是那么会说话啊。

0: 别急，很快了。爸，红英，
1: 麻烦你。
2: 没事。
0: 佳丽呢？她不是也能被保释吗？
1: 警方通知了她前夫们的消息，她接受不了，精神崩溃送医院了。

0: 叔叔，阿姨，刘震，没有，拿点水。谢谢啊，阿姨。家里还没醒啊？早上的时候醒了，后来胡明他姐来骂他是害人精，家里哭着喊着，非得去找胡明。
1: 这是洪明的遗书，您等他醒了，给他看吧。怎么了？来来来，我看看啊，怎么了？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小狗吗？
0: 家里这病情，大夫怎么说呀？还需要住院多久啊？大夫说可以回去休养，我跟他爸也商量，准备带着佳丽和小桃子先回老家。这里仇人太多了，过两天消息传出去，那讨债的不得追到这儿来呀？
1: 那回老家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0: 县城里有小学，老师也挺好的。可是家里这个样子，叔叔身体又不好，你们二老又得照顾病人，又得照顾孩子，这顾得过来吗？

0: 你们把小桃子交给我来照顾吧。东海的条件怎么样也比县城的好。 放心，将来孩子不管给谁抚养，他永远是家里的孩子，也是你们的外孙女。
1: 让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0: 君明，对不起。

0: 冰冰，我确实应该在开口之前跟你商量的。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行动上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想法、我的权益。
1: 冰冰都是我的错，我向你认错。但是你也看见了，鸿明在遗书里没提别的，就希望我关照小桃子的教育。冰冰，你别这样。 冰冰，冰冰，你别关门！冰冰，
2: 是我考虑不周，咱们能不能好好商量一下？冰冰，冰冰。

以前我和冯明一起上学的时候，他读书特别刻苦，不打篮球，也不招惹女孩，因为他相信考上好的大学，就会改变命运。

0: 他对自己是这样，我相信他对小桃子的心愿也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把孩子托付给我。冰冰，我最好的朋友已经死了，
1: 我不能对于他的遗愿置之不理的。
0: 如果你不同意，我去跟家里的父母说，我就说孩子我们不带了，但是以后孩子跟他们，生活费跟学杂费还是由我们来负担，好不好？我相信你会同意的。

0: 我有点难过，我出去走走。
1: 行了。这孩子的学习已经在澳洲耽误一个学期了，最近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带他去找个学校吧。
0: 谢谢你，明明。

0: 就今天上午，听说是他们一期的业主，房价买在最高点上了，现在二期降价了，一个平方跌了能有1000块，怪不得他们接受不了。
1: 这都是市场行为啊，开发商主动降价才能回笼资金，要不然怎么熬过这个地产寒冬啊？
0: 哎，何止是地产业，咱们制造业也一样。您看，这个月开工率又创了新低，老订单渐渐做完了，新订单越来越难。
1: 吴华东，是不是装窃听器了？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聊他？喂，东东，
2: 今天晚上陪我出来喝酒。
1: 行啊，哪儿？
2: 来。
1: 喝啤酒？怎么不上爱尔兰
2: 啊？你不知道啊，爱尔兰酒吧上个月就倒了。
1: 倒了？
2: 经济下行，这种高消费场所已经倒了一大批了。
1: 哎，你那售楼部的事儿我听说了，还在闹吗？怎么解决的？
2: 砸东西的人已经抓了，下午集团开会还是决定降价促销，保障现金流。这年头还是现金为王啊。
1: 是。
2: 腾飞最近怎么样？开工率还行吗？是不是也开始裁员了？
1: 裁员？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裁员的。腾飞之所以是腾飞，除了那些硬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这团队。
2: 刘军，你是不是这几个月光操心乔永明的事儿了，根本没关注国际形势啊？
1: 什么国际形势？不就是美国倒了几家大投行吗？次贷危机又开始第二波了。
2: 你可别小看这第二波，它比第一波更大更猛烈，已经开始往纵深发展，形成金融海啸了。在我看来，美国经济起码一两年内稳不下来，国内又受它的影响，短时间内也很难见到起色。我们东福有上万名员工，要真是白养一两年，那不得把我们吃垮了呀。
1: 我觉得你太悲观了，国内的大部分危机都是输入型的，等淘汰掉一批泡沫型企业，业务量肯定会向存活的企业来集中的。等这波洗牌过去，正常的需求量总会体现出来，不会停滞一两年那么久的。
2: 哎呀，宝贝儿，你觉得我悲观？我觉得你啊，太天真了。你以为倒的都是高负债企业吗？不是，有些老板根本就没有债务，人家是主动选择关门冬眠，把员工都请走，流动支出就会降到最低。一旦经济开始回暖，人家手里有钱，随时能招人进厂，把机器重新开起来。而你呢，到时候你已经耗得弹尽粮绝了，拿什么跟人竞争？太天真了。
1: 可是腾飞大部分都是高级技工，是业内最缺的人才，我要是真把他们都辞了，回头需要的时候上哪儿找去？
2: 那倒是，我们十一机没你那么多精兵强将啊。我打算把现在的人员裁掉三分之一，那些跟不上时代的老臣子早就想收拾他们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他们都请回家去。
1: 您把打江山的老人全都赶走，不怕伤人心吗？
2: 人心都是借口，开年会发言的时候说说而已，你可千万别当真。他们现在跟着你，当面那是花好月圆，你等你下个月开不上工资，你再看看他们那嘴脸，保证你大开眼界。
1: 哎，服务员，还有什么别的喝的吗？你拿，帮我拿酒水单呗。
3: 好嘞，马上。
1: 行了，我觉得咱俩也别聊了，切入点不一样，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2: 是，咱俩又没矛盾，讨论这个嘛，喝吧。
1: 来，
2: 喝点高度数的。

0: 干嘛？
1: 送他回去。
0: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着呢，他赶紧回去，哪能送他呀？
1: 那他怎么办？
0: 扔着呗。
1: 啊？这不好吧？
2: 挺好的。
3: 我到了。
1: 那我们走了。
3: 好，拜拜。
0: 根本用不着你，
1: 吓我一跳，你这。

0: 东东，东东，能走吗？
1: 你来了。
0: 喝多了，不开心啊？
1: 喝多了。你知道吗？到今天我才愿意承认，我和柳军真可怜。
0: 你说什么？
1: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我呢？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能帮我收拾烂摊子的爸爸。
0: 你这个人啊，狂的时候目中无人，灰心的时候呢，都恨不得整个人躺在地上。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早就看出来我一无是处，所以才不愿意跟我结婚。

0: 怎么了你？东东说，他那块地王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拿的，压住了一大块公司的流动资金，最后没有办法，还是他爸出面帮他稳住了局面。他们家实力雄厚，一个项目的坑不算什么。
1: 再说了，这块地也不是没了，只是晚两年开发而已，就当花钱给他儿子买个教训吧。是啊，东东最大的痛苦无非就是买罪一场，可是胡明却赔上了自己性命。
0: 他俩失误的性质不一样，你这么对比的话，对东东也不公平啊。
1: 我知道，我就是突然有些难过。

0: 裁。主要是不想这么不负责任把员工当成包袱甩掉。但是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大家也都知道啊，裁不裁员也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共度难关。有什么想说的都提出来讨论讨论。
1: 去年建热处理中心我是最积极推进的，现在看来它已经是公司最大的一个资产包袱了，我愿意为此接受处罚，今年不拿奖金，薪水呢也减半。
2: 哎，你这么说可就跑题了，建热处理中心是集体决策，
0: 最后我拍的板，为什么单单处罚你呢？
3: 是，但是我明白罗总的意思，我也愿意跟他一起降薪，并且放弃今年的奖金。
4: 我也愿意，算我一个。
5: 我也是。
0: 我今天开这个会，不是为了旁敲侧击让大家主动降薪，降薪是最后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别的方案。这样吧，我先说。
0: 从前我们的销售策略总是讲技术讲的比较多，那从现在起呢，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策略。接下来销售部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抢生意上面，不管是高端定制还是二线品牌，甚至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大陆货，只要价格成本能够持平，你们必须跟我全部抢过来。
1: 刘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打价格战。
0: 是的，当然大家的想法我也都理解，打价格战确实没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世界经济危机，只有采取不同寻常的方法才有可能闯出一条生路。那接下来由财务部贺经理公布一下公司降本的具体方案。
6: 这第一呢就是文印，以后这打字复印必须双面，取消彩色墨盒。第二，停止室内绿植租赁。第三呢，咱食堂这水电煤补贴照旧，但这菜贴呢咱就减半。第四，公共浴室不再全面开放热水，改为净水。
7: 刘总，你看我真不是故意压你的价，今年到我这来抵押豪车的老板实在太多了，我原来那个库已经停满了，这个厂子是我新租的，除了场地费以外我还得加雇保安来看厂子，所以没办法，您这个宝贝啊我给不了高价，只能按五折收档。

0: 刘总好像也认识钱老板吧？他过来底车的时候，心里肯定有数了，直接跟我签了死单。那就按你说的价格来吧，但必须马上打款，没问题。
1: 房地产，房地产，怎么经济危机都已经一年多了，还整盯着房地产啊？那么多投资的钱都投向房地产，你别跟我说什么小道消息，
0: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
2: 哎，有点声，刚睡着。
0: 啊，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0: 也别太着急。站在银行的角度，现在的投资趋势我也能理解。制造业的投资信心一时之间想恢复太难了。
1: 我是觉得啊，经历了这一年多的

0: 局势起伏，应该能看清楚目前发展结构的不平衡。难道不应该趁着经济放缓，努力扭转这个趋势吗？
1: 你能看到的弊端，其他人也能看得出来。只是经济问题太复杂了，长期战略与短期获利，市场的需求与企业的效益之间都需要权衡。
0: 别说行业发展不平衡了，那各个地方发展也不平衡。想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不可能。
2: 对于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转型这一方面，我是真心希望国家能往更多的政策来支持。只有这样，我才能实现心中那个小小的愿望。
0: 什么愿望？我希望有一天，当我们拿着产品到国际上竞争的时候，也可以拍着胸脯对国外的同行说：“你们看，我们中国不仅会生产衬衣和玩具。”
1: 我们也有自主研发的高科技，我们也可以站在工业发展的最前沿。你呀，口气越来越不得了了。那么大一份雄心，恐怕不能算是小小的愿望了。

0: 我还听说，秘书给你打电话，你把人家骂了，说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我没脸去公司，什么都干不好，帝王都砸手里了，我还去干嘛呀？
1: 这就承受不了了。 都30多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我以后怎么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啊？别吃了，跟我去见个人。
0: 谁啊？
2: 少废话，换衣服，
0: 吃完再去。
3: 忙着呢。哎，
0: 你怎么来了？陆总，
3: 稀客稀客，来的冒昧，没打招呼，还请刘总见谅啊。
0: 随时欢迎您过来指导工作。
3: 哎呀，谈不上谈不上。
0: 来，请坐请坐。
3: 啊。
0: 哎，
3: 我看你们腾飞还真行啊。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我看有两个车间都开工呢，不像我们试衣机冷冷清清的。
0: 苦苦支撑罢了。
3: 我们不像试衣机，背后有东富集团的支持，小厂子，停不起啊。刘总的事情多，我就不绕弯子了。今天让东东带我过来，是有一个生意要跟刘总谈。
0: 哦，试衣机是想跟我合作？
3: 可以说是合作，但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收购。

0: 这个是我的报价要约，刘总看看。我不知道陆总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腾飞现阶段运营平稳，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卖公司。
1: 运营平稳，老板抵押自己的车来发工资，怎么也算不上运营平稳吧？
2: 现金短期不凑手。
0: 开工厂的应该都遇到过吧，而且陆总您刚才也看到了，我车间的开工率还可以，昨天又拿下一个新单。我承认，你们腾飞在价格战上打得有声有色，一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是你们的对手。但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我们试衣机也下场跟你们拼呢？刘总，对于东福的实力，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3: 罗总，罗总，怎么样？这一周拜访客户有什么新成果吗？什么意思啊？都不说话，一个单都没有吗？罗总，不仅是没有新单，我负责的星城、星域两家都打来电话，说要取消再谈的合同。
0: 只要东福总部不计成本的补贴试衣机，就可以把腾飞和腾达的开工率压到零，让你们的资金链直接断掉。刘总，你信不信？
1: 你再怎么不计成本，最终也还是会有限度的。

0: 老婆孩子都很可怜。哎呀，太可惜了，那么年轻啊，能力那么强，原本可以有大把的好时光的。我相信他在做出某些判断和决定的时候，也以为自己能够撑得住，以为经济形势已经这么不好了，再熬一熬银根肯定能放开。可是结果呢，现在已经十月份了，也仅仅是降了一次息。小柳啊，我希望你吸取你那个朋友的教训，理想再远大，也比不上生存重要。人首先要活下去。
1: 所以陆总的意思是让我苟且求生，活下来为您打工吗？
0: 为我打工有什么不好啊？我跟林月可不一样，我是支持你搞研发和创新的。就拿这份报价来说吧，绝对充分体现了你研发中心的价值。刘总，你可以看看再说。
1: 也许你跟林月不一样，但是你跟他追求利润的逻辑也没什么区别。腾飞在你手上的命运，我完全可以想象。无论你说的有多好听，他也绝对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0: 感谢陆总看得起我，可惜我要让你失望了，我的工厂。
1: 没关系，刘总好好考虑一下，有需要的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再见，
0: 不送。

0: 怎么了？
1: 你还问我怎么了？明明说过来谈生意的，你这让我以后怎么跟朋友来往？
0: 在商言商的事儿，为什么会影响你交朋友呢？

0: 回。
1: 刘总，销售部所有业务员都接到了客户通知，要求取消再谈的合同。
0: 我知道，是石一基出手了。
2: 陆广发突然出手，什么时候的事？
3: 大约一周以前吧。柳军公司的其他人应该还不知道，是东东跟我说的。
2: 倒也像是他的风格，盯准了最好的目标趁火打劫，够准也够狠呐。
3: 是呀，柳军成本控制的再好，也架不住石一基贴钱抢市场。
4: 我侧面打听了一下，

0: 现在不光是研发中心，连他的工厂都开始轮休停岗，不知道他的资金链还能撑多久。
1: 腾飞这样的公司实在是太难得了，真希望他能活下去，不要被这波巨浪给卷走啊。

0: 你想好了？这些房子是洪明留下的，我是真舍不得卖，先拿去抵押吧。如果他还在，肯定也希望腾飞能够渡过难关，生存下去。
1: 如果抵押的钱用完了，我还能去银行把我的原始股取出来？
0: 那可不行，你那些股份坚决不能动，还有我爸的养老钱，就算是拿出来，我也不会要的。
1: 其实这次降息之后，银根已经开始松动了，国家也发布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我已经努力在帮腾飞申请新的贷款了，争取。
0: 在下个发薪日之前能批下来，讨贷款发工资，拿生产资金，付日常费用，房子车子多重抵押，这要是搁以前哪个不是踩在雷区上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陆广发说的对，先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0: 陆少爷今天又有什么高论啊？说说看。
1: 我哪有什么高论啊？我就是了解柳军，他说能撑下去就一定能撑下去。

0: 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腾飞的股东名录。他们中途增资扩股过一次，现在一共有7个小股东。
1: 您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2: 小股东加在一起只占一小部分，大头在柳石堂那儿，所以说决策权还是在柳军手里。
3: 你呀，有些事情不能只看数字。不管这7个小股东占比多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和柳军一起风风雨雨那么多年的合作伙伴。他们之间有感情。年轻人血气旺，可以不顾一切地坚持到最后，或者说为了理想信念壮烈地拼到底。可是战车上其他的人呢，也要陪着他一起粉身碎骨吗？
1: 您到底干什么了？
3: 也没什么，就是给每个人写了一份收购函，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然后汇总抄送了一份给柳军。我要让柳军知道

0: 只要他愿意，
1: 他的合作伙伴都可以安全地下车，都可以得到一大笔现成的财富。可是他如果继续坚持，就等于拉着所有人和他一起去赌，这可是腾飞的生死之赌啊！一旦赌输了，全部人都将一无所有。七个人背后可是七个家庭啊！

陆少爷，你说你了解柳军，那你现在回答我，他会毫不在乎地把其他人都拖下悬崖吗？

0: 你是不是觉得刘军这一次扛不过去了？这是你爸爸的决定，你改变不了什么，至少现在还不行。
1: 以前我跟柳军聊天的时候，经常听他提起中国制造，那会儿我老笑他，笑他嘴里全都是大词儿。但其实内心深处我特羡慕他，羡慕他有远大的目标，羡慕他对未来的想象力。跟他一比，我简直太普通了。你一定觉得我特可笑吧？为了一个别人的理想，一个我根本就参与不了的理想。居然能这么难受。

0: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都……
1: 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时候就是会改变主意啊。

0: 喂，
1: 宋总，对不起，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
0: 这是一个纷杂的世界，你可能会失败，但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0: 你真的不帮他吗？
1: 有些疯了，他们必须自己去面对。

0: 刘总，您觉得腾飞、腾达，他们都是您一个人的事儿吗？
1: 当初，热处理中心是我极力推动的，没一个人埋怨过我。现在陆广发这个收购函，我拿着实在觉得烫手。
2: 我五十多了，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再换老板太折腾。
3: 刘总，研发中心是你的理想，你的心血，但你也得承认，它也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心血。
4: 我性子太急，我跟陆广发干不到一起去。
0: 你们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刘总，但是我相信你的判断。你说曙光在前头，那就指定在前头。我愿意等。
5: 这就尴尬了啊！难道只有我是来找刘总签字开工资的吗？刘总，您放心吧，这个月呢，拼拼凑凑，咱账上钱还够。
6: 这个月是够了，可下个月呢？
7: 下个月还有爸爸呢，有我呢。你看，哎呦，
8: 我早跟你说过房子值钱吧？我跟你讲，把这几套一卖，肯定能救活你的企业，
6: 爸。这可是你的老本啊，
8: 爸爸为了你，前几场都能卖，这点东西算什么？

0: 这电话最终没响起来，您一定很失望吧？
1: 有点失望，但也没有特别失望。啊，人啊，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矛盾的动物了，你说是不是？

0: 在自己的行业里
1: 是随波逐流还是站上潮头，十年之后我们回头看，可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就是这几年的选择。

0: have a good trip. 您好，先生。
1: 然后请问航班是延误了吗？
0: 啊，是的，机械原因，还要再等一会儿。
1: 大概需要等多久啊？啊，
0: 不好意思，目前还不清楚。
1: 好，谢谢。
2: 呀，柳博士，
1: 林总，
2: 柳博士，哎，我怎么在这儿遇见你啊？
1: 您去哪儿
2: 啊？我去美国，我去美国，忙活一年了。总算有点时间，我说，哎呀，去看看孩子，陪陪他们，
1: 挺好挺好。
2: 哎，你出去干什么？
1: 我出国参与业务啊，一家集团做产业转移，找我去谈 ODM 啊，顺便见几个工程师。这回美国、欧洲有不少人失业，这会儿过去挖人才可以便宜不少，
2: 是吗？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那你不担心你这回挖回来的人才，像当初？你一样那么傻吗？
1: 林总，你眼里的傻子说不定对我来说正合适呢。
2: 哎呀，我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想通啊。你看宋总梁思申是吧，对你的赏识是有目共睹的。其实我觉得你抱着这样的两条大腿，怎么还能把自己弄到一个这么狼狈的地步？除了那个哎呀，费神费力的东海一号之外啊，你没想过再从宋总这边得到点别的好处？
1: 不管你信不信啊，宋总跟梁姐之所以愿意帮助我、支持我，是因为他们懂得创造力的真正价值，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可能林总您看利益看得多一些。哎，
2: 我是觉得啊，这个做买卖嘛，你不谈钱谈什么呢？是不是？不过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就像我说的啊，早点拿几块地，是吧？
1: 我确实准备做几个房地产项目，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不过不管挣多少钱，我最终还是会用来养工厂和研发中心。
2: 你千万不要冲动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只是形势稍稍回暖，明年什么情况，咱谁也说不好。

0: 你这个时候要是把钱全都砸在研发上了，我跟你说，万一啊再来那么一场波动，你是准备拿自己的命去填这个窟窿吗？
1: 对我而言，这眼下的环境越是不易，我越是想坚持。我还是坚信市场会给我一个公正的回报。

0: 我相信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林总，您对于制造业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所以你不懂。
1: 是吗？
0: 是。<笑>我，哎呀，怎么说呢？我就是知道我是一个商人，所以我总是告诉自己。
1: 商人嘛，利益至上。但是有一个我懂，我知道中国需要你们这种人。可是你们毕竟是少数。
2: 那这么看来，我跟林总永远不可能走在同一条路上了。嗯，能偶遇就行。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CA935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你的航班。 请携带好
0: 你去德国啊？
1: 去德国。你从德国回来，有10年了。

0: 是啊，已经10年了。也许中国制造的未来，真的是属于像你这样的人。你说以后咱们是不是也能造出这样的大飞机？很艰难。
1: 但我相信，一定能。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

0: 生的抑郁。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1: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美，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这学期去原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一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狗给俺把扭过呗，扭过，俺把面都扭过呗，
1: 扭过，
0: 扭过，
1: 扭过，
0: 木过。啥子嘛？这扭对，扭了，那把鼻子还是给不是干的呗？那把卷子拿怎么怎么对？你们扭一下。电了还是去过来是一堆怎么？俺这粗的一堆怎么？电刚把停止做的，长钢设计。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的。吐了嘛，别人听不听说的。好，我说啊，他应该来，俺说，路人吐了那堆怎么？你别去打药嘞。我嘛，俺说牛干起来行不嘞？卡的，插了起来，卡的插了住堆怎么？直接给踢踢，出去。你用堆怎么？牛给卡的大大点，没堆怎么？听不听打？
2: 2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教，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
0: 学这个藏文书法都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踢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基础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但是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

0: 们是一个的讲过了，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到大学里，看到没？
1: 走走。
0: 啊，得别说，不对，我剧毒，重重感冒了，还得谁？
1: 查理。
0: 楼梯当中说说啊。年轻人也接触松子，俺那天吃菜的时候，我也是中毒症啊。第一个时候我得积极振作的。
1: 妈妈，
0: 我说啊，我都是到外头念书啊。吃点南溪热血素自己吃，吃点南溪热血素自己吃。

0: 我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呀，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个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晾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原教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林州，地处拉萨河上游，青稞在此成熟，牧歌在此回荡，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茵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十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B 等于 DL， 那你做嘛？嗯，对，嗯，对。啊，我叫刺网仁心，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又有新的一周的任务，对吧？
1: 刺网仁
0: 我相
1: 心，
0: 信大家都应该
1: 本职
0: 都
1: 工作是一名
0: 要
1: 教
0: 有
1: 师，
0: 什么。
1: 同时也是本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2: 像往年的话没有嘛，是吧？但是你今年再开到咱们林州县，还是挺高兴的。
3: 我基本上场场都在支持一下所有的球队。
1: 小组赛打响，林州队作为东道主，肩负着全县球迷的期待。只要有时间，刺网仁心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4: 我们是莫竹公干县的，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5: 我们从队龙过来是吧？来到林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1: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届。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刺网仁心深知，林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6: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受伤的时候
0: 能发上力，等这根修图啊，
7: 等这个不累啊，妈呀，不行了，等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顶这提神，他们在休息期了，每人都行了。
1: 伽马是林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刺网仁心最为担忧的问题。
0: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你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

0: 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于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往好的方面想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你
1: 赛
0: 这方
1: 前，
0: 面还是
1: 此往人青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0: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疏心工作。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七人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那等等等啊，这没结束，跟这。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八强，最后止步四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希望我们林州拿冠军。嗯，
2: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线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3: 对嘛，这样插出来已经是
4: 这个。有
5: 实在用你每个都是没了。
6: 说，来吧，起来。
1: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0: 阿次，掐指点我，
1: 哪落点真果，去落油不过。好车好车，往这边拉面拉面。
2: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3: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还是挺开心的。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2: 比赛中，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们。

0: 我叫邓泽曼丹，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的拉流工作也要做了。
2: 对，你这是他，这工程什么的，我同学在给，我同学在给么嘞，进度要拉么嘞，他什么的学术根本就他的想法，你就读他的。太你这个就是咋的？光圈他理解，哎，说慢慢的吧，一般的小事他都是，他慢就，早点忙住嘞。但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踢，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4: 门将跟那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像被撞了、晕了或者什么的吧，他一直在倒在地上就不起来，然后他父母就跑，差不多就跑过来的那种状态，我很紧张呗，父母心里看见他父母来了，然后他也就害怕父母紧张，然后马上就站起来了，然后跟父母解释没事，我没事，就这样。那个母亲给他递水，然后给他喝水，缓一下。我也以前踢球，对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3: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5: 点吧点吧，二号能听到吗？三号，然后曝光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更小。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二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

0: 有时候我会叫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这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1: 哎，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0: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员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西藏的足球氛围以前就特别好嘛，现在也就那些年轻一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怎么各村，或者现在就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2: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到了，漂亮！刚上。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3: 直接抛到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4: 恩赐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1: 哎，这球可以带了。
2: 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3、4年，球员也踢了个5、6年。确认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
1: 四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
2: 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1: 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5: 要不？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作品。
4: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曾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5: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6: 我都晓得，顶个住的，我都晓得，家里，我手里得几个了。
7: 哪些别，我这哪些就是，也是哪别，刚我是做别，钱有我那么多，但我大概在钱里什么穷。
8: 哎呀，个对着前面真的差很多。
7: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角的，完了以后脚直接就这样拐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是什么斯多型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脚的话，有可能那球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我对，不是不对，可能对个了没不对，那么多，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思想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了伤了，也值了。

0: 桑珠是驱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要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2: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这个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3: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0: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4强。
4: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天根上去，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328，我们拿了第4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龙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3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2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1: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4: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我们曲水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意思。热身一定要热开啊，每个前差不多30斤啊都吹热了还叫的，都是几百名的是吧？还能明年没有的，总共才12个人，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还有就是抓住对方的收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0: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4: 好的，举得别举得，哎呀呀，可真把小脚趾摸了传球速度脚趾呢，我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好的。
5: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10多次了。
0: 达桑桑珠，林州县苏州小学4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作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0: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
1: 特别好，这个小孩子，那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2: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利缺阵，对手又是连续两届村超都打入四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身着白色战袍的曲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曲水队三度领先，当雄队三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3: 啊，压头，
4: 压身体，
5: 对对对。
2: 60分钟鏖战，6-3，曲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1: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师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第八了。漂亮，第三粒进球。
0: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绘就出蓬勃发展的雪域高原新画卷。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王老师上线。

0: 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重拳猛炸，一定要和突厥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0: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师叔，孤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3: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3: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3: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3: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

0: 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哼，
1: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那怎么办？老兄，你说。我说算了吧。
0: 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怎么了？
0: 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哼，
2: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哦，
0: 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笑>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1: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0: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2: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和尚，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
0: 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
2: 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哎，
3: 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4: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溜点神儿，哪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2: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揍他个兔崽子。
1: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1: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6: 俺可不是被吓打的。哼，
4: 团长，团长，
0: 什么事儿？
4: 俺想请假。
0: 请假？啊，到哪儿去？
4: 回家看看俺娘。
0: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4: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0: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4: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0: 好，我同意，我放你3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0: 团长，俺爹俺娘，给您磕头了。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步行这一套，去吧。来，
1: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2: 请进。
0: 是，
1: 请。
0: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3: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笑>
0: 请。
3: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
0: 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4: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
0: 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吧？
3: 有一事相求啊。
0: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
3: 楚某义不容辞。
0: 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3: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了。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3: 是这样。 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3: 哎，说情谈不上。
0: 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3: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
0: 是这个意思吗？
3: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
3: 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笑>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 天下之大不为，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5: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
6: 这敌人搜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堡垒的墙肯定过不去。
5: 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6: 站住！
5: 绕都绕不开，咋办？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6: 进去，
5: 枪藏起来。

0: 快点！和尚，和尚，
1: 和尚，
0: 老家伙，
1: 哎，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2: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0: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2: 小心点啊！
0: 哎，和尚，把枪给我。
2: 哎，拿好了。
0: 走，
2: 别踩空了啊！
0: 看不见吗？
3: 快快！
0: 好了，拿着，麻子。土匪雷，
3: 哎哎哎，
0: 土匪雷，
3: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3: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2: 哎哎哎，
0: 嗯，
2: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3: 小子，
2: 哎。
3: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2: 啊！
3: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2: 不，
3: 得我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0: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哎，
3: 走，去哪呀？
0: 回家呀。
3: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2: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3: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挂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0: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2: 是，谢谢。
0: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4: 没有，哎，干啥呀？
5: 不可能，没有。不高兴，拿一刀就杀他去哦！
4: 他说什么呢？
3: 不听话就得死！
4: 哎，
0: 哥哥哥，哎哥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3: 黄军，
0: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3: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哎，
3: 去到那边报道去。
0: 我们干，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勇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站。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

0: 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0: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爷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倍的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8: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8: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9: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8: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至少有1.5里地。
9: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8: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10: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0: 想办法把他们每个人都引过来，
1: 想干掉他们几个。
0: 怎么样，有胆没胆？
2: 说啥呢？
3: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6天了，这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0: 有办法了。
3: 啥办法？
0: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3: 你行啊，和尚，
0: 干不干？
4: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
3: 走，
6: 快点！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林王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完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3: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3: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4: 快去啊！
3: 好，
4: 好，
3: 皇上，小心一点儿。

0: 和尚，咱独立团的骑兵来了。
1: 啊！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施以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2: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2: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嘿，你小子。
2: 合照，到。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快去快回啊！
0: 哎，
2: 团长，
0: 把刀带上。
2: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2: 这哪成啊？
0: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2: 哎，知道了。
0: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2: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
0: 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 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2: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好。
2: 走了。
3: 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4: 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
4: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起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5: 二爷，大买卖来了，
6: 兄弟们，准备。

0: 别动，
1: 别动，
0: 把枪放下。
1: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2: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的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听候。
1: 老李，
0: 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0: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1: 少啰嗦。
0: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1: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
0: 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
2: 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2: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
0: 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拉着灭下去。
1: 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杀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3: 是。
1: 林龙，
0: 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3: 拿人呢？
4: 拉回。
1: 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 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却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
0: 把门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0: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

0: 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1: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0: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1: 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向子弹吹冲锋号！
2: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3: 政委，你回来了。
4: 回了。
5: 政委，过来。哎。
6: 政委，团长把孔大长给抓起来了。
4: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6: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拿气准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4: 团长去哪儿了？
6: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4: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6: 是。

0: 团长，谢我姓司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4: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2: 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4: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哎，老李。
5: 你惹大祸了！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 命军事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 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 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

0: 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 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80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 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

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工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商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商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0: 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3: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4: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2: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2: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6: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2: 百年薪火船，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光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18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1: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0: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脑子呢？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0: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2: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3: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2: 团长，您抽这个，
0: 正宗的老道牌，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3: 不早拿出来。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2: 是团长。
3: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2: 是。

0: 报告长，已经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俩好。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1: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2: 回去吧，啊。
1: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3: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1: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子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呢？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皮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
1: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0: 要这么说啊，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

0: 我这个带给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哼哼，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我。

0: 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你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的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
1: 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欠不欠揍？
2: 嗯，我他娘的欠揍！哎。
0: 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的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 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毁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娘们儿，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1: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

0: 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1: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呀，很有可能设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
0: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哈哈哈哈哈！
1: 行，
0: 行。
1: 请坐，请请请，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1: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嗯，
0: 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哎，那位兄弟。

0: 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1: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2: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3: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2: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嘛。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我顺便问一句，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2: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

0: 这个秘密吧，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
1: 对不对，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酱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 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
1: 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笑>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笑>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哈哈哈哈哈！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儿，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
0: 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
1: 我不会委屈你的。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笑>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 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楚兄，
5: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
4: 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5: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4: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6: 我知道。
4: 楚兄，哎呀，你们真是吃的太好了。
7: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6: 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这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0: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7: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0: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

0: 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哈哈，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
1: 世界榨菜看中国。

0: 两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